0: 冲到他面前，双手抱肩，居高临下地问：哎，你这一条破烂要多少钱？黑瘦子以为是来了买主，乐不可支，站起来回答：哎，我这瓷器论件卖，您要哪件？
1: 一条全要。
0: 哎呀，您全要好说，那就给20块吧。姚以斌抢前一步，抓起筐里的一个人头罐，高高的举起，猛地向筐里砸去。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一筐瓷碗几乎全都被砸碎了。黑瘦子像木雕一样愣在那里。姚以斌走了几步，又拿起一个帽筒，抡圆了胳膊，狠狠地砸在筐里。那一筐罐子、瓶子也大都被砸得稀碎。黑瘦子傻了，眼里含着泪水，嘴唇哆哆嗦嗦地指着姚以斌：
2: 你这个人，你……
0: 姚以斌从容不迫地掏出20块大洋扔在地上，大声地说：记住，以后不许到这门口来卖破烂。姚以斌的举动引得路上的行人驻足观看，自家店铺的伙计和邻家店铺的伙计学徒也都趴在门口窥视，除了多宝阁、古运斋的人不敢言声外，瞧热闹的人都在悄悄议论：
3: 哟，好家伙，这伙计够大的，
0: 哼，明摆着欺负人。这人怎么跟土匪差不多呀？长着有几个臭钱，烧的。这件事儿激怒了一个人，那就是假行家贾美洲。他刚和萨玉堂在正阳楼喝了酒，到琉璃厂转转。萨玉堂怕碰上萧敬之，自顾回东。

想当年，我家老爷子给老佛爷当采买，那是什么身份？京城里的人谁敢不恭敬？这二年，你姓姚的有了那么几两银子，小人得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大街上见面还得我先和你打招呼，你算个什么东西？家行家越想越气。

0: 子里。
1: 围观的人轰的一声笑了，笑声极大的刺激了姚一斌。姚一斌受不了在众人面前遭人耻笑，当时他正往店铺里走，立即停住

0: 说完哈是腰去端起破筐，哗啦一声把一筐碎瓷倒在了古运斋的门口。卖单的人们亢奋起来，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叫。姚以斌脸色变白了，他不及细想，抢上前去要揪假行家的脖领子，大叫：
1: 老子打扁了你个混蛋！
0: 假行家也不言语，闪身躲过，运足力气照着姚以斌的肚子就是一拳，把姚以斌打了个趔趄。姚以斌就是弯腰从破筐里抓起一个带尖的大瓷片，照着假行家的脸戳了过去。假行家没想到姚以斌会这么狠毒，当时就把脸吓黄了。在这紧急关头，他们两个人中间插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萧敬之。萧敬之一声不响，一手攥住姚以斌的腕子，一手抢下瓷片扔在地上，连推带搡把姚以斌弄进古运斋。姚以斌的嘴里还在不住声的骂，不过骂声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冲了。

他嚷嚷，真正为了打抱不平和别人打架，这还是头一回，所以贾行家觉得自己颇为光彩。萧敬之叫长生沏茶，请贾行家坐下，耐心地对贾行家劝解一番，不外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能谅解尽量谅解，动起手来谁打坏了谁都不好，等等等等。贾行家掰着手指头点数着姚以斌的混账事儿，萧敬之只是劝解，不说姚以斌一句坏话。开始进来时，贾行家脸色煞白，骂了一通，又喝了两碗茶水，脸色渐渐缓了上来，头上也见了汗珠。贾行家一想姚以斌拿着带尖的瓷片向他刺来的样子，

那人指着告示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姚以斌说，那是芝麻。那人指着告示上的字儿说，我说那黑的。姚以斌呐，他看着烧饼说，芝麻糊了。家行家听到听的人哄堂大笑，他就来了精神。哎，姚一斌开古玩店之前干什么的？还打小鼓的。那打小鼓

0: 是事实，一点都不打折扣，不信你们去问姚以斌去。
1: 姚以斌想去逛窑子，但是他不想去皮条胡同，他不想再找那个彩明了，他认为彩明有些俗不可耐。

0: 杨春华代收的12000块大洋。于是姚以斌就给杨春华打电话，要通了电话，正是杨春华接的。您是杨掌柜吗？
1: 是啊。您是哪一位？
0: 琉璃厂的姚以斌。
1: 哎呀，好啊，好久不见了，我正想找您呢。
0: 我这就动身到您柜上去。
1: 好，恭候光临。
0: 姚以斌放下电话，叫伙计到火神庙大

0: 城的路、怀旧的童话、鼎沸的奶茶壶等。森道哈达1961年出生于察哈尔草原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长子。父亲博因·巴德尔库·森道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父母都从事和文化艺术有关的工作。由于家境受时代局限，森道哈达印象中童年是甜蜜又伴忧愁的。童年记忆的片段在他的诗中得到表现。14岁时，森道哈达不再愿意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投身社会，曾做过牧马人、地震测报员，也在印刷厂做学徒。多年以后，森道哈达搬到乌兰巴托，并开始在一所私立大学执教。1999年，他和朋友创办了一份蒙英双语彩色画报。2006年，他担任蒙古国立大学教授，也在一些杂志担任顾问和编委。他受聘为加拿大世界诗刊阅读系列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土耳其、印度、中国等诗刊的艺术顾问。森道哈达的诗有国际影响，他的诗集被翻译成英文、希腊文、中文、格鲁吉亚文、土耳其文、西班牙文，并屡次获得国际大奖。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生别离》是赏读他的短诗《信》。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听《信》这首诗。
1: 信，我的爱人呐，原谅我吧，很久没捎信给你了。现在战火连年，我的身上全是泥、树叶，衣兜里没有一张纸，也没有笔。我以为你脱下衬衫。我的爱人呐，青草已发黄，凉风习习中，月光正缠圆。你读着信时，可别过于心疼。那是我滴血的手指，写完了它。
0: 下面就请听新上爷的散文《生别离》，森道哈达的诗《信》赏读。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悲莫悲兮生别离，这一生要经历多少生别离，多少次分别之后不会再见，多少过往人事被岁月隔开，难以重逢。我们有太多的诗句诉说离别，特别是恋人之间的生生别离，每一句都是那样的不同，又是那样的相似。瞻望扶及，涕泣如雨的温柔敦厚，行行重行行，与君伤别离的质朴古拙，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惘然，柳永醉饮杨柳岸的哀婉。无论表达如何变幻纷繁，跌宕起伏的心痛是一样的。
0: 古诗中对爱人之间的生别离最令人心碎的诉说，大约首推汉朝的一首作者佚名的《鹿别诗》。全诗16句，以缓慢持重的语气诉说出士兵征战前夕在家与妻子的最后一夜。粮食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平营渠路侧，直

0: 和恋人轻轻诉说分别之无影踪。诗句中最直接的书写是青草、月光、凉风、马鞍这些典型的草原意象。
1: 秋草萋萋，夜风寒凉，银色的月光洒在坚硬如石磨得发亮的马鞍上，马儿静卧，或许已经沉睡，战士平静地坐在马前，融合在安宁的背景中，一切似乎是那样的祥和。他面色如常，想到恋人时还会浮出会心的微笑。然而镜头拉近，特写中是他用手指在布衫上写下的血红的字。当整幅画面展现开来后，唯美的意象与惨烈的事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撞，给人以震撼。而明月高悬的草原静夜与战士对内心深处的爱的简约表达，自然的美与人性的美相互映衬，和谐流畅，完美的画面感让诗歌情节跃然纸上。
0: 如果有背景音乐，诗歌配的一定是蒙古长调。悠长辽远的蒙古长调往往带着哀伤，不激烈却荡气回肠，也有些许知天命顺其自然的无奈。战士什么都不能决定，不能改变，他必须跟随着

0: 特的情感内涵，我们可以感受也能闻到来自草原的清香。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罗马帝国三位执政者之一、骁勇善战的主帅安东尼，沉湎在情妇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美色之中。他整天在女王的宫里饮酒作乐，完全忘记了他肩负着主宰罗马帝国的重任。这一天，他俩正在王宫里谈情说爱，侍从进来禀告说， 罗马有信来了。女王一听，立刻带着醋意嘲讽安东尼说：也许是你的妻子生气了，她签发传票来了，也许是罗马国王凯撒给你降了道谕旨，也许凯撒已经把你免职，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安东尼在女王的面前 故意表示出罗马帝国的命运对他已经无所谓。他说，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的拥抱之中，这儿是我永远的归宿。女王俏皮地挖苦安东尼说，这是巧妙的谎话。 为了使女王高兴，安东尼指使者于不顾，随着他去逛街市。安东尼的行为使他的部下很不满意，认为他本来是这个世界上三大柱石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娼妇的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品格。 安东尼避开女王以后，悄悄地接见了罗马来的使者。使者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向凯撒宣战，并且第一个走上了战场。失败以后，凯撒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意大利。正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使者，带来了安东尼妻子已经病死在西西昂的消息。 这个噩耗使安东尼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对自己说，千万种我所意料不到的祸事就在我的怠惰之中。

安东尼告诉使者，好朋友，你去说那忠实的罗马人把这一颗蚌壳里的珍珠献给了伟大的埃及女王，请她不要嫌这份礼物的菲薄，因为我还要为她征服无数王国，让他们在她富饶的王座之下臣服纳贡。你对她说，所有东方的国家都要称她为他们的女王。安东尼到达罗马之后，三位执政者聚集在勒比特斯的官邸内共商大事。刚坐定下来，凯撒和安东尼就争执起来。凯撒指责安东尼的兄弟和妻子向他宣战，用的都是安东尼的名义。安东尼分辨说，他兄弟的行动从来都是不让他知道的，因而不应该由他来负责。他的妻子过于强悍，他没有力量控制他，但他愿意为此事向凯撒道歉。勒比特斯劝他们不要再念旧物，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捐弃前嫌，同心合力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凯撒手下的一名大将建议，把凯撒的妹妹奥克泰维霞嫁给安东尼做妻子，这种婚姻关系可以使他们的心

0: 动摇了您那些善战的步兵的军心，埋没了您那赫赫有名的陆战的才略，牺牲了最稳当的上策，去冒毫无把握的危险。刚愎自用的安东尼根本不听劝告，他说，我已经决定在海上作战，不必多言。
1: 朋友们，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莎士比亚非常擅长创作历史剧，这个剧本是他最著名的历史剧之一，因为他在剧中对罗马与埃及、文明与野蛮的二元文化对立论进行了反思，在剧中直接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关系，这表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价值。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

0: 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没毛病。
1: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轻功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0: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1: 哎，对，
0: 是吧？
1: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
0: 哎，
1: 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0: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0: 对对对，
1: 就在家门口嘛。
0: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1: 对，
0: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1: 人有那个匾。
0: 哎，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1: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很了解。其实
1: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0: 熟食确实好，
1: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0: 是的，
1: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0: 对，
1: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0: 料好。
1: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轻功的手艺呢？
0: 哎，对，
1: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0: 没错。
1: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0: 对，
1: 把这个月饼带到各个家庭当中。
0: 那您听了这么多了，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仿膳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它分为8个口味、
0: 八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1: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蛋黄白莲蓉，
0: 这个传统好吃，这个
1: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
0: 听出来了，你这
1: 五仁的，
0: 哎呦呵，
1: 哎，
0: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1: 啊，那个五仁好吃啊，是吧？
0: 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的，
1: 那更传统
0: 啊，红豆
1: 的月饼
0: 更
1: 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0: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啊，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啊，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1: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味道也不错，因为仿膳做出来的这个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0: 是
1: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椰香七白的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0: 啊，清爽这口味儿。哎，
1: 等于说呢，一共是八种味道，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0: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1: 来，我先说传统的。
0: 好好好，
1: 哎，蛋黄白莲蓉的，
0: 哎，这跳不过啊，
1: 这
0: 个
1: 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细腻的口感，它这个莲蓉用的是冬果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仿膳的月饼礼盒里边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口味啊，用的是真正的真莲子做的这个莲蓉，这是您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

0: 但是老姜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百哪七百，山药，荸荠，
1: 也就是马蹄，
0: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1: 七种白色的食材。
0: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混合在一起，您的味儿特别浓，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特绵密，您听也能就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特别绵，也能吃，
1: 对对，八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
0: 对，
1: 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
0: 对，
1: 这几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0: 椰香
1: 七白的，
0: 七白的，
1: 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0: 是的，
1: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0: 还有
1: 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这个四种口味是每个八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一块，
0: 也就是前面那四个是每个各两块，
1: 各两块，
0: 总共是八块，加上这四块配成12块。
1: 对，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传统大家爱吃嘛，多给您塞了两块。
1: 为什么分这个两个礼盒，每个里边12块？就是因为咱们自己家里边可以留一份。另外，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出去聚餐聚会啊，您拿着点儿可以送礼，等于说今天花一份钱，咱们把俩事儿都办了。
0: 太好了，那我说一下啊，您在因为仿膳这个现场您买得到。市场价得199一盒了，那今天的两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而且是中秋仿膳的月饼礼盒。那今天在我们这儿购买，同样两盒，刚才说的总共是24块，您听好了，配俩手提袋，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1: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过两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0: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两盒给您配俩手提袋，只要299，两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应该物流2-3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仿膳的这个月饼礼盒，然后呢，每一个礼盒里边现在是12块，每一个礼盒里边现在有8种的口味，然后呢都是配礼袋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礼盒，两个礼袋，然后呢，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您去现在就可以打车去仿膳的那个门店去看，它
0: 盒和价是吧？
1: 已经都摆出来了，已经都摆出来了，199。

0: 有着非常
1: 御膳房的那个传承，
0: 非常传统的这个花色的。
1: 哎呦，
0: 它用的是明黄色，看起来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大气。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也是咱们北京文化的代表哈，就是它那个礼盒和装月饼的那个小盒上独立包装嘛，它里边的那个月饼小盒上都有什么呢？景泰蓝的图案。
1: 哎呦，您这个包装也太精美了吧，
0: 看起来很雅啊。咱们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和亲朋好友分享，或者是您拿出去以后送礼，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299块钱带走两个礼盒。
1: 对，再跟您说一下，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两盒24块，每盒12块，8种口味，配俩手提袋。今天在我们北广售价是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跟大家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月饼呢？这是我自己一个私心啊，因为我是觉得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北京的听众，
1: 是
0: 吧？
1: 还是比较占多数的，
0: 尤其是上了年龄的比较多，对吧？所以说呢，争取给大家找一点这个传统口味比较多的这个礼盒。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种口味当中，像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些呢都是比较传统的5种口味。其中我要拿出来几种，要跟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这个是您在市面上，尤其是现在在超市里边呀，或者说各个品牌当中比较难买到的京味十足的月饼，
1: 不好买。平常
0: 什么叫京味十足呢？是因为它五仁的这个馅，还有山药五红的这个馅，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个馅，这3种馅都是提浆月。
1: 其实里边说的你爱吃的这五仁月饼，算得上咱北京月饼代表了吧？
0: 对啊，当然算了，
1: 这个算得上了。
0: 而且仿膳做的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而且着重提的是这3种口味的月饼，它是提浆的，
1: 提浆的。
0: 所以说您吃这种北京老式的月饼的这种皮儿啊，能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算是咱们亲朋好友当中一种记忆的留恋吧。
1: 留恋。而且您说到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吃，我跟您说，它还是适合吃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整个礼盒里边啊，咱们说了一盒是12块，12块月饼所有的，您听好，都是减糖的，
0: 就是糖放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讲究一个健康，所以里边的糖啊、油啊，尤其是京式的这个提浆月饼，它用的这个油也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说比较适合咱们的老家人或者自己去吃，这样呢减少咱们身体的负担。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您自己用也可以啊，走亲访友用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您是老板啊，您是企业主，比如说当个员工福利什么的啊，仿膳的这个月饼盒都是正经玩意儿，我们还有特殊的优惠，就是如果您有您需要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来，旭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礼盒里边12块有8种口味，各是什么口味？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啊，总共给大家带来2盒，每盒里边12块月饼8种风味，这8种风味呢是蛋黄白莲蓉、红豆、五仁、山药五红、山药五黑，还有3款新口味，茉莉花茶、酥皮椰香七白，还有豆蓉荞麦山药，这拢共是8款口味，12块月饼一盒。今天给您是2盒24块，
0: 5种传统的口味，再加上3种比较
1: 创新
0: 一点的口味啊，基本上现在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的，
0: 然后呢，一盒里边是12块，都是独立的精美的包装，配什么？配礼盒礼袋。今天给大家一共带来2个礼盒，目前1个礼盒在仿膳的专门门店里边就卖199块钱，
1: 很贵啊。
0: 今天我们2盒299包邮送到家，不用您再自己跑一趟了。
1: 是的，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

0: 老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他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0: 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才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啊。那我们的订

0: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对，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波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他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工序里边啊，他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家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

0: 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四两多的酱肘子，一斤多的这个天府号的酱香鸡，四两的卤香牛肉，四两的叉烧肉，四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六两的天府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肥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9: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9: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9: 最暖的民生服务，
6: 最美的新城新景。
9: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9: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9: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9: 教育面对面，
1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9: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
1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 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6: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1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7: 我车里眯会儿啊。
1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1: 哎，
0: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小吊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哎，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

0: 好加入冰糖、
1: 哦、
0: 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嗯、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15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
1: 嗯。

0: 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你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就得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

0: 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
1: 了
0: 啊！
1: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冰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王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王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赶上来了 啊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没错啊，许可说的对，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的。
0: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我俩
1: 是吧，
0: 对，
1: 有这回忆哈。
0: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一个总共两块。
1: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副食商店糕点铺什么之类的，他只有中秋节前他才做月饼，就恨不得一到中秋了这个月饼啊他就不做了。所以平时你想吃点月饼或者类似于月饼的这种小点心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
0: 那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了，吃月饼很简单，网红月饼也很多，
1: 对
0: 啊，网红款也很多，但是呢、网红款吧，您但凡买过的您就知道尤其是有点华而不实。
1: 哎，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尤其是大家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
0: 有点仪式感，
1: 聚会，对，有点仪式感，吃那个时令的这种所谓的时令食品，但是呢吃的时候咱吃点好的，
0: 吃点好的， 对，
1: 对，就是徐哥说那个不吃那么油的、不吃那么甜的、咱们就稍微就当做个餐了，或者当一个喝茶时候的小茶点了。
0: 对，
1: 我是本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去找的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当然大家你想拎着，就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月饼啊，您真的聚会的时候哈、人家有请客的，那当然 AA 的咱不反对啊、大家这个 AA 的吃饭不反对，有请客的那肯定还有说得了你请饭了我带瓶酒吧，
0: 哎，对对对，肯定的、
1: 那说我带个茶吧，
0: 对对，那绝对的
1: 我就推荐您今天赶紧下单4000055151，您来一盒100多块钱的咱家的这个月饼，您说哎我带盒月饼，
0: 哎，
1: 当然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多数的这个可能您这朋友会反对说哎吃不动吃不动，你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0: 哎没负担，
1: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蒂芙尼绿啊，蒂芙尼蓝的，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1: 是的，
0: 第二特别大、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1: 几个手机，
0: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
1: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0: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1: 啊，好14，
0: 这一个手机
1: 啊
0: 完整的吧，
1: 啊扣
0: 两个，
1: 两个，
0: 三个手机，
1: 三个手机长、
0: 将近两个手机宽，
1: 哎，而且
0: 两个手机高，
1: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

0: 那个、
1: 是不是？
0: 我就只喝那足够，而且有时候喝不完，
1: 喝不完。
0: 那咱们说回这月饼，它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1: 好，
0: 30克的
1: 三十克，
0: 您拿去就别切四刀了，拿过去切一刀。为什么？里边足够多。
1: 其实我建议
0: 足够多。
1: 如果说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看您吧。
1: 这个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0: 这你有经验了，这个想听老房的啊。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哎，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个，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1: 哎，
0: 这一盒我跟您说，您别看我拎着挺，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拎出去特别沉，为什么？
1: 一斤多的点心
0: 量大，
1: 单独包装，每30克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和很漂亮的袋子。
0: 对，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刚才老房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1: 啊，
0: 是因为24块对应
1: 24块，
0: 24节气，
1: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0: 嗯，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
1: 哎、
0: 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这个我也跟老房说，很多您别买那个，咱不是说别的啊，您别买太散装的。
1: 对，市场买那特散的，
0: 真不好吃，没牌子，它没有质量保证。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 Tiffany 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我买个这个去，人家请我吃顿，当然您别说请您吃个那个糖火烧，或者请吃个驴肉火烧，那您就别拿这个，我怕那桌摆不下。
1: 点心就点心，
0: 对，不是，您就是说，您说老房既然说，哎，走，徐口，请你吃个那个肉夹馍，别带这个了，我怕那个桌啊摆不下。
1: 您那还得拼桌呢，
0: 不是，我就真这么说，因为月饼礼盒挺大的，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没了就没了。
1: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心
0: 态，他不囤50多个，400-015-5151，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1: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0: 行，
1: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0: 哎，
1: 咱们一共分4大类。
0: 好，
1: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0: 果香清新，
1: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0: 杨枝甘露、乌龙白桃。
1: 乌龙白桃，对，
0: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1: 这是果、
0: 啊、
1: 叫果香清新的啊。
0: 好，
1: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0: 哎呦，
1: 茶味的有2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0: 茶香的，对。
1: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0: 对对对，
1: 养生谷物啊，一共有3种：红枣五红的，
0: 哎呦，
1: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3种。
0: 椰蓉也不错，
1: 对。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儿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叫经典绵密。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什么豆蔻的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儿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一共4种。
0: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啊，
1: 啊，
0: 蔓越莓我想尝尝
1: 啊，
0: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1: 啊，
0: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就太、我听着这2种组合在一块儿，
1: 明白？
0: 好吃，
1: 明白是吧？
0: 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1: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香
0: 儿。行，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1: 不重样。
0: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1: 我对，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0: 能通过声音
1: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惊艳和惊喜，
0: 很漂亮，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他这个跟您说啊，每一个不是咱买的传统那种大月饼，特大
1: 啊，对，
0: 它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精致，24节气24个， 总重我跟您说750克，
1: 750克
0: 总共1斤多，拿出去特别有面，包装盒特别漂亮，提芙尼蓝啊，总共今天到手是100，你这包邮费了吧？
1: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0: 189块钱，400015515140000151

0: 而且这个月饼呢，我们特意注意了我们这次它的生产的地点，
1: 注意
0: 这个厂家是在台州。后来这些
1: 台州嘛，
0: 对、
1: 就是啊、
0: 这些年
1: 为什么要选那个？
0: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再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
1: 啊、
0: 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式的点心，对吧？
1: 其实这个你要追溯起来，真是
0: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啊，在明朝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1: 人家会做、啊、
0: 会做会做、嗯、
1: 哟，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0: 看啊、哦、这上面有哈，
1: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0: 是吧。
1: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
0: 啊啊，
1: 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0: 对呀、
1: 啊、它不是特薄那种、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馅儿满，
0: 嗯，
1: 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
0: 嗯，
1: 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0: 包装袋都有。
1: 哦，太好了，
0: 包装袋
1: 总共189块钱，您赶紧订、
0: 哎、
1: 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0: 对，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
1: 嗯、
0: 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
1: 啊、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类的、嗯、
1: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心，
0: 酥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
1: 嗯、
0: 啊，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
1: 嗯、
0: 关键刚才你看徐可拿着风筝这个造型、
1: 嗯、
0: 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1: 啊、它不是
0: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
1: 嗯、
0: 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
1: 嗯、
0: 但是呢它肯定比单一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
1: 嗯、
0: 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1: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0: 我在订啊，我在订
1: 啊，
0: 我在订是没问题的、嗯、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
0: 不一定，
1: 而且
0: 不
1: 是很贵，不
0: 一定，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你想100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很贵，
1: 这么老大，
0: 然后
1: 很有面。
0: 然后呢你说员工啊，就您的这个下属同事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
1: 嗯、
0: 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嗯、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1: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0: 哎、没错，
1: 强多。
0: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1: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0: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1: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给散客准备的确实不多，50多。您要有这个大的需求，您也打这电话跟客服说好了，您说我是比如说公司，或者我想多买7份，他
0: 正常订
1: 400-015-5151，189块钱，您就打电话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口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子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

0: 颖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吃啊，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9: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我们先从汪曾祺先生的五味入手啊。这个真正的好书啊，其实不挑时间，不挑心境，拿起来就能读。我觉得五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非常的松弛的，你就可以把它给阅读下去。
9: 对，这也是就是汪曾祺先生一贯的他的散文的一个风格，就非常的平淡充和，又闲适从容。
8: 是，
9: 对，从这个书里边呢，其实也透着无形当中又透着一种文化意蕴。
8: 嗯，
9: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一本书另外一个好看的地方就是它图文并茂。因为我们知道汪曾祺呢，他不但是就是散文这个文章写得好，而且他绘画
8: 也好。
9: 对，就是绘画还有就是诗词。

0: 那汪曾祺的五味呢，它是散文，
1: 它是散文的五味，
0: 对，它讲文化
1: 的五味，又是艺术的五味，
0: 所以读起来有滋味。
1: 对对，
0: 当然即使免不了写食物的做法呢，也会有，是吧？但是呢，寥寥几笔就跟水墨画一样。所以对于咱们来讲，叶梅老师，您做饭吗？
1: 哎呀，很惭愧，这是我最短板的。我做的比较少，而且就是哎呀，做的不太好吧。那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也开始学着做一些，比如说日常的一些家常便饭吧，只能说就是能让我自己吃饱，但是说能做的非常好其实真的谈不上。但是我喜欢读这个写吃的文字。
0: 对，就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吃饭这件事情呢是为了饱腹充饥啊，解馋，然后适口，吃过呢基本上也就忘了。可能当时知道滋味的好坏，但是不懂滋味背后的生活文化与人生。但你发现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就不太一样了。
1: 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像汪曾祺的这个写吃，其实是写得非常的有趣味，写得非常的有韵味，
0: 有韵味，
1: 可以说虽然我不做饭，但是我觉得就是读他的文字就是一种精神食粮的这样的感觉。
0: 对，
1: 你比如说它里边其实不是说像写成食谱，真的是写成食谱那就肯定是没有独头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它写的大而化之，但是呢就是里边加油啊加料啊，就像是他的笔下的那个文人画，那写意画似的，就是非常的有味道。因为写意画我们知道也是讲韵味的嘛，
0: 对，
1: 就是气韵生动是第一条，就谢赫六法里边。所以他这个散文写的也是非常的有味，它有五味，常常带出一些生活的记忆。

米线呀，汽锅鸡呀，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了，我们知道是这些，你要是更深细的，它里边还有一些包括小吃，包括那它有门道了，说明它对吃是比较讲究的。其实它是也是看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就像刚才说的，他说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然后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

0: 也是有思想的，有风骨的，有性情的，所以就是他的这个五味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人生的况味。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看文章啊，其实要看它背后的一个意蕴。王德奇先生写五味，但是呢他也提到了，就是你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丈量别人，去丈量这个世界。
0: 对，
1: 你不要用自己的一个认知呢去束缚其他人。
0: 对，
1: 是吧，万物共生，百态共存，这才是人间最动人的模样。王德奇的通透就在于他接纳所有的不同，包括差异，包括不偏执不武断，在这个写五十当中，其实呢能窥见世间的大道。
0: 对，它里边有一些深邃的，如果仔细品的话，里边有一些深邃的东西，但是在这本五味里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拘泥于吃食的本身，很纯粹，有些时候还是不要给生活附加太多的意义和负累，哎，人也不要那么累。汪曾祺就有这份简单，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瓜果、红彤的辣椒，热热闹闹，挤挤挨挨，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客人不多，时间充裕，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愉快的。
1: 就是他比较偏爱这种市井气、烟火气，
0: 对
1: 吧？这种鲜活的活动，每天都在

0: 但是菜市场呢是滚烫的生活。
1: 对，
0: 刚刚你提到了五颜六色的蔬果，还有这种鲜活的鱼虾，还有这种人挤人的场面，包括那种吆喝声，你说这不就是人到这个世间的这种生之乐趣吗？
1: 对，一种寻常朴实的一种生活。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的文字虽然简短，因为你可以翻开书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每一篇都不是很长，但是里边呢我觉得就非常的耐读。
0: 嗯，
1: 这些文字读起来，他不但他说是比如说里边可能也不用弄得那么高深，但是其实里边如果仔细品的话，是能够品出来一些文化的韵味，包括一些自身的性情都在里边。
0: 对，
1: 尤其是就是让我感到比较欣喜，然后也是比较喜欢的一点是里边有很多的插画。这个插画就是写到某一种吃食的时候，它配在它的后面。当然了，就是有一些是包括齐白石啊，还有徐渭。就是也有这些人的画，但里边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画的一些小品。
0: 哎，
1: 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喜的吧。
0: 对，王德西先生本身就是书画俱佳的啊。
1: 对。

有红萝卜、白萝卜、无青萝卜，就非常随意是吧，这种生活小景。然后还有在那个说到苦瓜的时候，在文章里边说苦瓜是瓜吗，这篇文章里边他画了一幅苦瓜，上面写苦瓜和尚未尝画苦瓜，冬苋菜即葵，此为古人主要蔬品，滋味香华，北人多不食。就是他看到这个苦瓜是想到了苦瓜和尚，苦瓜和尚就是石涛嘛，也是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所以挺有意思的。就说到蟹，在这个下面是他自己画的两。

0: 蕨、菊花、螃蟹和酒都在这个这个书里边是能够看到的。
1: 就是汪曾祺他不会把做饭呀、吃饭呀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成了一场温柔的修行，就很愉悦。他说呀，就客人不多，时间充裕，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愉快的，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有闲暇有心境啊。这种情况下呢，他觉得在劳作过程当中是静心治愈寻乐的一个时刻，也是人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
0: 对，在这本书的其中一页呢，他就还有一幅画，他的这个画的标题就是男人不解时算，男人就南方人，不解时算。因为他配的这篇文章呢，就是在四方时事这篇文章里边是写到口味的时候，他配了这样一幅画，是说什么呢，就是北方人我们知道爱吃葱啊蒜啊什么的，但是南方人没有这些爱好，然后写到了，所以他画了一幅画，是一条白菜，然后底下两头大蒜，就轻描淡写，但是就是把那个生活的况味就给写出来了，包括这个南北方的对食品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爱好什么都写了出来。你看他说，江浙人不吃生葱蒜，做鱼肉时放葱谓之香葱，北方人吃炸酱面必须有几瓣蒜，这个是不是我们也都有亲身经历？
1: 对，
0: 我们在吃不光是炸酱面，什么打卤面，吃面的时候，配几瓣蒜其实是标配，标配。但是他就写到了南北方的，一些差别，所以在里边他是也写到了，各地的一些习惯呀、什么的都在这本书里。
1: 哎，他里边提到吃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可以分享一下哈。他说，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啊，然后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啊、野山椒啊都不在话下。而我吃过最辣的辣椒在哪儿呢？是在越南，在越南吃的。
0: 对，
1: 他说在川北呢，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一涮，就辣得不得了了。哎，这辣椒啊，很多国家都有。然后呢，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还在挑战吃辣。哎，当然现在就更五花八门了哈。他说四川呢，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且辣且麻，就是搁很多花椒。哎，我也发现这一点了哈。说那个麻辣烫啊，这个麻婆豆腐啊，这些

0: 给他点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他不吃苦瓜，给他点了三样菜，都是跟苦瓜有关。然后也是说，你不是什么都吃吗？然后结果呢，他就给把这个苦瓜就给吃了，从此以后他就能吃苦瓜了。所以里边也是讲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1: 是，他<笑>

0: 无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个作家的功底啊，不在于他写的是多么宏大的题材，而在于平凡的事物中呢，能够看见不平凡的美，写出自己的风格和韵味来。然而呢，他的笔下又似乎是没有风格的，在无所追求和自然而然中形成风格。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也不是第一次聊他的作品了哈。
1: 对，
0: 周华成，他的这本书呢叫做《一饭一世界》。
1: 对，周华成的这个《一饭一世界》呢，其实跟他的以往的写，我们知道他写了很多乡村的，因为他是在他的家乡，包括做父亲的水稻田，
0: 对，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位作者。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呢，他是延续了他以前那种散文一贯的风格，能将一蔬一饭写得有滋有味又有情，引发意味深长的联想和感悟，使读者陶醉在那一片人生的美感里，实非一天的锤炼与修行。因为其实他是非常注重包括这种生活美学，因为在他的文字里边，还有他文字里边所呈现的意境里边，其实有很多也是有那种生活的那种从容的美。那么这本书写吃的，写吃食的，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跟汪曾祺先生我们上半时段介绍的那一本，我觉得在这个格调上，我觉得也有一些相近之处。

教，也没有这种知识的堆砌，就是用这种京腔的文笔将饮食的门道还有他这种烹饪的精髓娓娓道来，所以读起来也非常的有趣味哈、啊。而且可贵之处，他写吃时从来不只写吃，这里边还有这种

0: 在我山东老家，就那时候就是会经常在街头会有那个卖糖糕的嘛。但是很长时间在北京没有吃过这样的，北京的炸糕跟山东的那个糖糕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就怎么吃你吃不出来那种味道。

有宽大的院落，上有油漆整洁的铅铁大罩棚，另外还得有几所跨院，最讲究的还有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小花园，能让客人诗酒流连，乐而忘返。正厅必定还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戏台，对吧？

自唐鲁孙的《中国吃》啊，今天我们听完了之后，大家应该还是挺有食欲的吧？要珍视我们的每一顿餐食啊，活在当下，同时呢，用一种比较平静松弛的态度来享受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也非常感谢陈彦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啦啦

0: 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

0: 它还得味道好，对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1: 哎，
0: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酱牛肉呢，它。

0: 好吃很多。
1: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0: 对，
1: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0: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
1: 哎、
0: 就是这个米饭吃更香、
1: 哎、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0: 嗯，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1: 三两一袋。
0: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嗯，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0: 哎，
1: 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5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
0: 嗯，
1: 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0: 哎呦，
1: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0: 没错。
1: 哎，但是今天

0: 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
1: 嗯，
0: 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
1: 哎，
0: 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
1: 嗯、
0: 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
1: 嗯，
0: 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羊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
1: 嗯
0: 啊，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啊，
0: 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哎，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两斤出一斤算，这一袋三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
1: 嗯，
0: 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

0: 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1: 了，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
1: 嗯，
0: 咱们这款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
1: 嗯，
0: 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1: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诗悦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0: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1: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诗悦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乳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0: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1: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1: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0: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对，
1: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0: 没错，
1: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金花儿，
0: 对，
1: 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0: 没错。
1: 然后呢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0: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1: 这就是好牛肉。
0: 对，而且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个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1: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褶味儿，
0: 对，
1: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0: 是，
1: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您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0: 对，
1: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0: 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1: 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0: 是的，
1: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给

0: 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你喜欢，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

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

0: 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卤土铁观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

0: 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元。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5: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9: 身体有不适，
8: 我爱问医生。
9: 养生好习惯，
8: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9: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9: 健康需管理，
8: 我爱问医生。
9: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9: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
1: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2: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国庆长假就要来了，你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有人趁着长假外出旅游，登高望远，有人会有相聚增进感情，也有的人宅在家里追剧追戏。往年在小长假尽情潇洒之后，医院经常会接诊一些骨科患者。那么如何在小长假健康出行，预防节假日骨科后遗症呢？长时间坐车，哪些部位特别容易受累，该如何来缓解？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丁小芳，为您送上假期出行骨科健康锦囊。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丁小芳，欢迎丁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骨科的丁小芳医生，很高兴呢，在国庆假期前呢，来到我爱问医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呢，怎么玩得开心又不伤骨头。
0: 好嘞，怎么要玩得开心，同时还能不伤骨头？因为很多患者呀，在一个长假结束之后，可能第一天就开始觉得各种不舒服，节后的骨科门诊呢，就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在这里帮我们解释一下吧，往年比较常见的这个节假日之后的骨科后遗症主要都有哪些呀？
3: 其实这个每年的长假之后啊，在门诊当中确实有很多的骨科患者来就诊。那么主要呢分为几类，第一类呢是因为这个因为平常不怎么活动啊，然后呢但是那个节假日呢可能外出游玩啊，或者爬山呢，或者旅游呢，活动量门的关节和脊柱啊，无法适应这种长时间的活动而造成的一些颈肩腰腿疼。那么再有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外边旅游的人比较多呢，自己宅在家里头，比如说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啊，或者是在这个躺床上刷剧啊，这种不正确的姿势造成的颈肩腰腿疼比较多一些。对。
0: 所以您看，不管是平时不动，过节过劳动的，
3: 对
0: 这部分朋友，还是说长时间可能一个姿势，其实这真的是我们目前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哈。什么葛优躺呀，
3: 对，
0: 然后瘫在这个沙发上、床上刷手机，经常是几个小时不动。您就想吧，从颈椎到腰椎，
3: 对，
0: 包括这个手指头和腕关节可能都会出问题。
3: 长时间的拿着手机在这刷剧，然后最多见的就是这个腱鞘炎呀、包括腕管综合征啊，这些都会找上门来的。
0: 是的，所以您看，好不容易过节放假，大家是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节和假的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关注到我们的骨头的健康，节后可能就会到这个骨科门诊来报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送上假期出行骨科健康锦囊，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自己的骨科健康，有哪些行为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的，也希望您自个儿也好，或者是提醒一下您的家人哈，我们不要急报道。好，大家关于骨骼健康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了。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我们会从中来挑选哈，请我们的专家现场给您答疑解惑。好，那其他的收看 看的方式，您还可以登录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同步的收听收看。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点击右上角摄像头图标，您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0: 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日前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索生命前沿为主题的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举行全体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说，中国大力支持创新药械发展，建立与创新医药企业会商座谈机制，布局创新药的研发重大科技专项，推进医疗卫生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建立临床医学新技术研究与转化应用规则，加强人类遗传资源监管，打通创新药入院入药店的双渠道，缩短创新药入院论证周期，更新基本药品目录和临床诊疗指南，促进新药应用，取消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对创新药所占比例的核算，引导商业保险和基本医保分担创新药械应用支出。日前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实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呢，也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儿科医生。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之前反馈意见。规范明确了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到了极为重症患者咨询的时候，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近几天由于近地层的湿度加大，夜间多有轻雾，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早晚偏凉，要及时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本周三到周日天气是多云到阴为主。23号就迎来秋分节气了，受高空槽影响，23号夜间到24号会有小雨天气，对大家的节前出行稍有影响。25号中秋节当天适宜出行，不过夜间云量较多，能否赏月还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27号前后会有小雨出现，对于返程交通不利，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返程计划。同时近期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及时调整着装，当前的花粉浓度也是比较高的，对于敏感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假期出行骨科健康指南。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丁小芳正

0: 起来就嘎嘣嘎嘣响，这是怎么一回事？能根治吗？好多年了，就因为这个膝盖响，我不敢爬山。
1: 嗯，实际上这个在门诊当中啊，这种膝盖响的病人确实是很多，但是我估计这位朋友他不光是响，应该还有疼痛，还伴有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弹响伴有疼痛的话，那我们确实是不应该，不也不建议他去做这种上下楼梯啊，还有蹲起然后爬山这类动作。因为如果我们的关节既出现了疼痛又有这种弹响的话，就说明我们的关节的软骨就出现了问题。
0: 嗯，
1: 那么就跟咱们的那个自行车轴一样，或者汽车轴一样，那么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关节，包括咱们的车轴那种类似于车轴似的，它的这种润滑油少了，然后再有呢就是本身里边的轴承，就是我们的膝盖也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既有疼痛又有弹响的情况下还去爬山或者上下楼梯，还有就是蹲起跪这些动作，可能会加重咱们关节的这种损伤。
0: 嗯，
1: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及时的一定要到医院就诊，让这个专科的医生我们去判断我们的关节到底损坏到什么程度了，根据我们关节损伤的不同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千万不要因为它响和疼而拼命的还去磨它。那有的人可能，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一听这个，我这又响又疼，那我就磨呗，磨光滑了就好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共振，那个核是指的是那个原子核，不是那个原子弹的核辐射的能力的那个核，所以呢它是没有辐射的。其实这个各个医院，咱们北京市的好多这种医院都已经普及核磁共振了。如果出现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膝盖的疼痛不缓解，包括弹响，我们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约一个核磁共振，然后找咱们专门看关节的关节科的医生，通过详细专业的查体来判定到底病因是什么，来针对性的治疗。
1: 好的，所以呢在这里没有办法告诉您说他能不能够彻底治愈，因为呢据我了解哈，有这种病理性的弹响，
0: 对
1: 啊，还有那种就是生理性的，但是其实他没生病，可能呢这一起

0: 都建议您，咱们可以去约一个这个核磁共振。
1: 对，是的。
0: 然后请我们的专业医生帮您来判断一下，看一看我们是用药就可以解决呀，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1: 对，
0: 嗯，
1: 而且越早去干预它，我觉得它的就是咱们治疗的方式呢越多。
0: 嗯，
1: 如果越晚干预，可能最后剩下的只能是手术来改变它的结构了。
0: 好的，
1: 嗯，
0: 所以啊，其实像长时间的爬楼梯呀，以及登山，这个都不适合您，包括久蹲也是不行的。
1: 蹲跪跑跳。如果出现了疼痛和弹响，蹲跪跑跳四项都不太适合您，
0: 都不太适合您，咱就都得留意一下了。
1: 嗯，
0: 而且

0: 节的扭伤啊，或者这个最常见的，其实门诊回来就是假期回来最多见就是足跟痛，
1: 脚跟疼，
0: 对，我们叫足底筋膜炎。这类呢就是跟你穿鞋的有关系，因为长时间的我们穿这个高跟鞋也好，还是这个平底鞋也好啊，对我们的足弓的支撑都不够，那么长时间去牵拉这个足底筋膜，它就会至筋膜，它就会引起这种筋膜的微损伤，微损伤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那种一踩地脚跟就疼，而稍微休息又好，尤其是我们刚睡醒觉，玩了一天回来刚睡醒觉，第二天早上刚一踩地，疼的跟钻心，就是跟针针扎一样，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因为你穿鞋不合适，平常这个肌腱拉伸又不够，那么造成了这个足底筋膜的一个微损伤，我们叫做至筋膜炎啊，这种是非常多见的
1: 一个急性发作，
0: 对，
1: 让你这个落地如针扎一般，
0: 对，很常见，
1: 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定就是鞋没穿对。
0: 对，
1: 而且经常如果现在大家特别流行嘛，到了一个城市我想深度游，这一家几口人就开始走啊走啊走，
0: 对，
1: 就希望用他的脚步去丈量这个城市，一天走个两三万步的都很常见，
0: 如果平时他是有两三万步的这种积累量，他可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平常可能坐办公室也好或者上学

0: 舒服，很乏力，很累的这种感觉，
1: 发僵发累的感觉。
0: 对，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在办公室坐着超过一个小时，最多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我们务必要站起来，得活动活动，哪怕去喝杯水，上个厕所，不要长时间的去久坐久站，一定要改变体位，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如果主动的去纠正我们的这种核心肌力不足，其实比较简单的好多方法，都包括这个网上说的好多这种小儿飞啊，包括五点支撑啊，其实我不是特别推荐，是因为这两个动作可能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它不容易掌握，
1: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如果做错了可能起到反作用，
1: 是可能更疼了。
0: 对，所以呢我更推荐的是那个最简单的，在任何场地都可以干的，就是平板支撑
1: 啊。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其实在网上搜一搜很多这种教程。其实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一个静态训练，它并不是说像这个俯卧撑啊或者其他那种动态的去训练我们的上肢肌力，它是一个静态的，也叫做等长训练。这样呢就是我们从不像那个有一些健身达人一样能坚持个几分钟哈，然后但是你从几秒钟开始，比如说这个三四秒钟算一个，你喊一二三四完了，咱们再歇会儿，就从最开始的简单的几秒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时间，但是可以多次，一点点的训练，把我们的这个腰腹肌肉啊练好了以后，我相信这位朋友可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好的，
0: 对，
1: 那何静，丁医生给您的建议，咱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平板支撑。因为像其他的那些，包括以前我们说什么仰卧起坐呀、俯卧撑呀，就是对有一些人来说它有难度，而且呢掌握不好，或者是本身其实它的骨骼就不够健康的话，
0: 对，
1: 反而可能还会让一些疾病更加凸显出来。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说又能达到效果又很安全的，就是这个平板支撑。
0: 是的，
1: 平板支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技巧的。
0: 对，
1: 而且这个里面它也分这个大支撑、小支撑，然后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切换。如果能够
0: 最基础的就
1: 可以，最基础的，然后您把这个动作做标准了，因为它是让我们的这个核心
0: 对
1: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正面背面都能练到。
0: 我们把核心练好了，相当于咱们自身带了一个护腰，就是我们自己人体的

0: 您都争取活动活动。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本身有一些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会带一些护腰呀护具呀、
1: 嗯、
0: 也是这个道理，短时使用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不能把它就当成您身体的一部分了，
1: 是的，
0: 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那几个字儿：用进废退。当你想用自己的骨骼和肌肉去作为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1: 没错，
0: 好，这也是临床上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提醒。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假期出行骨科健康锦囊，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0: 尤其是
1: 应急用，
0: 对，但是铅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啊，我们的网友说了，有一年去美国飞了10多个小时，现在想一想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是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哈，我们都建议大家，只要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起码1个小时，我们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对，哪怕活动几秒钟，都比你不活动都强。
0: 对，而且其实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骨骼嘛，还有肌肉呀这些。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动的话，它对于我们

0: 常非常的重要，来促进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咱们深静脉血栓，
1: 嗯，
0: 对吧？而且咱们现在，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电车，这个咱们自动驾驶了，或者是怎么样，即使不是停止状态，咱们脚那个左脚也可以稍微动一动，对吧？也能促进循环。那么再有呢，就是两边咱们这个臀肌啊，要做做这种收缩这个臀肌的动作，来做一下收缩，
1: 提肛运动，
0: 对，提肛运动，这样呢也是。

0: 都是能够让咱们放松下来，而且预防这个长时间的坐姿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嗯嗯，所以您看，其实只要是想动，哪怕是当时因为一些外部的特殊条件没有办法下车，那我们坐在车上上肢的动是完全可以不受影响的嘛。
0: 是的。
1: 然后千万别耽搁了这个下肢，因为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呀，它也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这样子的新闻嘛，
0: 嗯，
1: 就是一位女士她从这个长途的飞机上下来之后，
0: 对
1: 对，人还
0: 突然就
1: 倒地了。
0: 对
1: 对，其实呢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出现了深静脉的血栓脱落，嗯，然后导致这个叫肺栓塞的一个出现，那真的是一个特别危及生命的一个重症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能动的情况之下动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脚就是这种叫什么，像
0: 踝蹦运动，对，踝蹦运动，
1: 足踝，
0: 对，
1: 做一个踝蹦运动，
0: 对
1: 对，把它给做起来。然后呢就是在其他的部位，比如说上肢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颈椎和腰椎哈，都不建议大家采取那种
0: 旋转
1: 扭转的动作。
0: 不光是这样，就是说不光是这个颈椎腰椎怕这个扭转，其实咱们最多见的老年人最多见的中老年人最多见的这个膝关节的损伤，大部分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另一类人，就是年轻的患者可能是以运动损伤为主。
1: 嗯，
0: 但是运动损伤其实也是跟扭转有关系，包括咱们踢足球，咱们可能爱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足球运动员最容易损伤的就是十字韧带断裂，再有就是半月板撕裂。
1: 嗯，
0: 啊，这就是一个扭转，大家可以知道他踢球的那一瞬间是一个支撑脚在地面上，另一个支撑脚是去抽这个球，所以他身体是扭动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损伤的就是。

0: 或者是想另一个动作，结果脚已经先下去了，脑袋还想往那边走，这样一个轻微的扭转。咱们半月板是这样，它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咱们半月板就是咱们膝盖中间这个垫，它的这个水分逐渐的在丢失。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就跟咱们这个米饭或者是这个干粮一样，时间久了以后，这水分一丢失，它就变怎么样，变脆了。变脆了以后，它半月板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稍微的一扭转它，年龄大的人他就撕裂了。撕裂了以后呢，它就刚才您说的这种半月板的这种弹响，加上半月板的这种引起的这种疼痛，
1: 嗯，
0: 既有弹响又有疼痛。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建议大家去做这核磁共振，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明确到底它这个半月板撕裂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了，一度二度三度到底到哪个程度了。那么一度二度我们可以完全的通过合理的方法去康复锻炼，不一定非需要手术。那么三度损伤我们大家不要去忽视，因为大部分三度的损伤它是不可自愈的。不可自愈的我们有很多的干预方案，对吧？我们如果是这个带这种坚硬的护膝，还是通过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把它缝合上，还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要干预的处理。如果三度的半月板损伤我们不及时的处理，而是通过临床查体确定是三度的，那么它会演变成这种骨关节炎。这就是为什么同龄人当中有的人先关节不好了，先换关节了，而有的人比他岁数大的反而关节挺

0: 是我骨头有没有骨折骨裂，然后他就觉得我骨头没事儿，问题就不大。但是其实刚才丁主任一再强调的核磁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基本上属于那些软组织，
1: 对，除了骨头以外的软骨和韧带，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些是你在拍个骨头片的情况下是看不到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当回事儿，就觉得稍微扭一扭，然后呢他可能过两天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就会延误了治疗。而非常多的人延误治疗，可能就会出现咱以前会把它叫做落下的老病根儿。
1: 是的，而且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也特别明确，有些疾病尤其是半月板撕裂以后吧，它一开始是疼痛的，但是过了大概急性期过了以后它就不疼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你已经有过这种弹响，有过疼痛的，它虽然你经过休息它好了，但所谓的好了就只是你认为的好了，但是呢它不一定是里边的这个零件是好的。所以好多老百姓呢以不疼为好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好多方法都可以让你不疼。但你的零件如果是三度损伤，半月板的三度损伤，或者是其他部位的损伤，或者韧带的损伤，它也是不疼了，但是呢它在往后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更严重的
1: 会比以前更重。
0: 对，
1: 而且你会花费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去弥补这个之前本来可以通过小的微创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么一个疾病。
0: 所以您看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不当一回事儿。我们该做一些，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什么约核磁，一好像价格更贵一点，二约起来的那个排的时间更久一点哈，在很多地方是这样的，就觉得有点麻烦。
1: 是的，
0: 但是您千万在这件事上别怕麻烦。
1: 对，
0: 因为有非常多的人都是因为一开始怕麻烦，然后呢延误了这个最初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0: 后续的话如果您想再治疗，可能要花更多的这种
1: 时间
0: 精
1: 力和金钱。
0: 对
1: 对，
0: 还有一部分人如果就彻底错过了的话，那几十年过去了之后，一些所谓的老病根，那这个时候给您带来这种痛苦和伤害可能就会更严重，而且就是没有办法来弥补，
1: 没有去弥补了。
0: 对
1: 对，本来可以开始可以很小的方法来解决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吧。这个朋友他想问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强调了吗？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颈肩的这种僵硬啊、酸痛呀，我们就是哪怕在车里边也是有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可以做的，就是这些咱们坐着也能做的动作哈。其实这些呢，不仅仅是在出行的途中，就是日常在家里边。
1: 是的，
0: 在办公的场所，您想站起来可以站起来，您想坐着也是可以，把这些动作咱们半个小时就做一下都是可以的。就是缓解那些酸痛感觉，咱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刚才除了像一些适度的扭动、按摩呀、热敷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晚上说走，咱们找个地方去按按脚，
1: 对，
0: 放松一下，或者是按个摩，
1: 对，
0: 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1: 是这样，其实我作为骨科医生啊，不太推荐去按摩。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脊柱它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从颈椎到胸椎到腰椎到底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出现症状了以后呢，我们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其实就是热敷啊。当然了，前提是我们这个局部这种疼痛感它不是因为外伤，不是因为急性的外伤，没有炎症，没有局部的这种发炎的情况下，我们是主张局部的热敷，包括这个让肌肉松弛下来，做这种后仰的动作呀，让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咱们脊柱喜欢的还是往后仰，不喜欢往前探，往后仰是对咱们的脊柱都是比较好的，不喜欢往前探，所以呢，安全的方法是热敷，而不推荐按摩。当然了，如果咱们在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啊，经过康复师，而且我相信在咱们正规的医疗机构里边，他所有给你做这个脊柱的一些理疗也好，按摩也好，之前一定会去要求你去拍一个这个脊柱的片子，他来初步判断一下你的脊柱的稳定性。但是如果这种良莠不齐的地方他去给你做按摩的话，他有可能没有去判断你的脊柱稳定性，盲目的去给你做这种手工的按摩的话，会造成一些脊柱的损伤。
0: 是的，
1: 尤其是脊髓的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有可能还是挺麻烦，它会引起截瘫呐，或者肢体这个不能动啊等等比较危险的一些现象。
0: 包括什么掰脖子呀，就是那些
1: 啊，这个是绝对不推荐的。
0: 对
1: 对，

0: 或者脊柱的一个僵硬，所以我推荐呢，就是如果它出现这种疼痛呢，一个呢是这种减少它这个跑步的频率，改成这种快走，从这个快走慢慢的过渡到这种跑步，就双脚离地的这个方式，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做做这种颈肩的一些热身的活动，
1: 嗯，
0: 避免这种肌肉的僵硬，来避免这种疼痛的出现。
1: 就是您在慢跑之前，我们建议先要做一下全身的热身，
0: 热身活动，
1: 哎，
0: 对，
1: 然后包括这种
0: 扩
1: 胸呀、拉伸呀，它就能够帮助您来缓解。要不然的话，您没有提前做热身，跑步姿势其实非常多人的跑步姿势
0: 是
1: 不
0: 正
1: 确
0: 的，对
1: 啊、哦，
0: 他跑完以后对身体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你的关节、脊柱出现问题。
1: 嗯，就是当出现跑步之后，其实跑步之后呢，正常来说应该是那种。哎呀，放松下来就会觉得哎呀很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一旦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各个地方僵也好，疼也好，那就一定是说明有一些问题。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跑步之后我们怎么样，要拉伸。
1: 拉伸，
0: 对，我们让肌肉放松下来。
1: 嗯，
0: 对，
1: 就是这个热身和拉伸啊，很多人是不做的。为什么呢？
0: 这个
1: 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慢跑两下，我也不太激烈。
0: 是的，
1: 其实这边就是误区了，
0: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热身然后拉伸。
1: 嗯，有网友想问一下，说像那个补一些什么氨糖软骨素这些、
0: 嗯、
1: 对慢性的一些骨关节的疾病有好处吗？
0: 确实是，咱们这个包括医院也有处方，当然社会上也有卖的这种氨糖软骨素，对咱们的关节软骨对于早期的骨关节病是有好处的。但是哈、
1: 哦、
0: 就是如果大家想有一个好的一个膝关节，包括髋关节这些关节的保护，其实更重要的还又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我们要有肌肉。这个肌肉其实比你吃这个所谓的氨糖更加的重要。
1: 嗯，
0: 药可以不吃，但是锻炼非常重要。当然了，那个好多这个朋友就说，那我跑步不就是锻炼吗？但是这其实我个人感觉，包括文献当中也写了，跑步对于膝关节的这个肌肉锻炼并不是效率最高的。
1: 嗯。
0: 有好多的这个姿势能够锻炼咱们大腿的肌肉。
1: 嗯，
0: 那有人就说是不是靠墙静蹲啊这些东西，其实靠墙蹲是一个非常靠墙静蹲这个本身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你得做对了方式。
1: 嗯，
0: 那我可能看见好多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他们也在做，但是姿势不规范，那么引起的这种膝盖症状反而加重了。所以呢，我推荐的这种锻炼股四头肌的方法可能更安全。

我们有一些就是什么国家体育总局的呀这种视频，然后这种体育大学的视频，还有我们一些特别专业的医生他们录制的一些这种视频，大家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些参考的，就是靠谱的。我跟

0: 腿了，小腿，所以这个血栓怎么样就掉脱落了，脱落一下就掉到肺里边，那人就突然就没了。对，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总结一下，
1: 嗯，
0: 你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这种这个神经脉血栓的警报信号了，千万不要怎么样，
1: 按揉，
0: 不要揉，不要搓，不要挤压。
1: 嗯、
0: 好吧，这是一定要提醒给大家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像什么，就是如果您有条件、
0: 嗯、
1: 已经有了所谓的一些弹力袜、
0: 嗯、
1: 或者是本身像下肢什么静脉曲张比较严重的这部分朋友，
0: 对、
1: 嗯、您长时间的旅途中戴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但是其他健康人群的话，我们就做那个踝泵的运动，
0: 这是最好的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这是最好的、嗯、
1: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得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丁小芳丁医生的做客，谢谢丁主任。
0: 嗯，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主持人，
1: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30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专家来到节目，和您说一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也欢迎您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京杭间一代长。

0: 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出。10月6号是摇滚情怀场，万能青年旅店压轴，二手玫瑰、回春丹、盘尼西林等实力乐队坐镇，还将集结老狼、于适等实力音乐人。

近期，通州重磅推出五条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以多元创新的文旅模式，让藏于街巷展馆的非遗文化走出深巷，融入旅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运河非遗。

0: 34家优质企业参与，参赛企业覆盖通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卫星网络、元宇宙、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五大前沿领域。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昨夜至今天凌晨，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电气工程师等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进场，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紧张有序，

0: 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越来的阶段性培养成效，进一步推动多主体协同育人走深走实。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是北京市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创新平台，由北京市教委直接领导重点推动，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建设，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京双一流高校和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通州五区20余所顶尖中小学共同打造。 当天，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李毅被聘为书院第一班主任。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

0: 构建留在北京与在中国桥梁的。近日，西北工业大学第三届华勤杯全球校经济商业航天、航空装备、智能感知、网络安全等前沿赛道汇聚京津冀优质校友，应科技项目同台路演，对接落地。 本次赛事由西起镇政府联合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共同主办。作为副中心重点产业乡镇，西起镇坐拥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通州园核心载体，产业基础扎实，科创生态完善，落地政策完备。本次赛事全程依托西起镇产业布局和资源优势精准拜赛， 聚焦辖区重点发展的网络安全、高端智能装备、航空航天配套等主导产业，精准匹配优质科创项目。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现代教育报、北京青年报、北京考试报、新京报。本期节目由宗小畅编辑，姚迪播报。 欢迎您每天17点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另外插播一条消息，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 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0，022-6016-0226-0622-6016-0。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
8: 越聆听越成长。
0: 2026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上， 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6年正式发布。本期节目围绕指南中的以智助教场景，邀请中学一线教师做客直播间， 从转型视角拆解AI备课实操 与决策进化，从破局视角直面学术诚信等真实挑战， 从共育视角为家长提供判断孩子使用AI合理边界的实用标准。 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要谈一谈关于AI进课堂这件事儿。这几年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受特别像是当初我最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感觉，就是一个时代的革新，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浪潮也是非常的汹涌。从我们开始 了解AI，用比如说像类似于像文心一言啊，像DeepSeek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开始去工作以后，大概很快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进阶到现在，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那么在学校，尤其在基础教育的课堂里面， 这个AI如何去赋能课堂，如何去赋能我们的老师， 帮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同时去做好我们真正的这种课标，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AI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就会主要聊一聊这件事情。今天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这件事儿，因为老师也去到了我们这次服贸会，那这次服贸会有专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区。其实我觉得在

0: 技术迭代上，福猫会每一次我都特别想去，但是每一次都没去成，我特别遗憾。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吧，待会儿请他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感受。首先介绍的是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历史教师隋嘴辉隋老师，隋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分校的语文教师陈潇萌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这一次其实两位老师都去这个福猫会现场了吗？都去了是不是？我因为这一时段就一分钟的时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次去的感受，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感受？隋老师，
1: 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0: 震撼。那个陈老师您呢？
2: 我也感受的是震撼。
0: 震撼。所以这个震撼源自于什么？因为两位老师都来自于二中，二中是一所300多年历史的这样一所老校。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技术能够震撼到这样的一所全市最顶尖的中学的老师们？我还挺好奇的，因为二中其实本身它的这些资源是非常多的，从课外来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比如百位名家进校园，然后这个对吧，百位校友进校园，各方面资源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个福猫会现场也看到了让我们觉得惊讶，甚至觉得可能未来成为我们很好的帮手的这样的一些工具。那么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可以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6: 教育面对面。
8: 2026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上，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6年正式发布。本期节目围绕指南中的以智助教场景，邀请中学一线教师做客直播间，从转型视角拆解 AI 备课实操与角色进化，从破局视角直面学术诚信等真实挑战，从共育视角为家长提供判断孩子使用 AI 合理边界的实用标准。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分享就关于 AI 进课堂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次的服贸会，关于怎么样去以智助教这件事儿，有了很多的新鲜的产品。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配合好学校，去做好这样的一些新事物的适应的工作？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现在新时代这种学习的方式，跟我们家长那一时代去写什么天骄之路啊、那个五三或者做题海，更早七零年代的孩子老家长们去做题海，可都不一样了。所以怎么样去更高效的学习，更有趣的学习，这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的一个新的命题。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福猫会，借由他来看看 AI 是如何去进课堂的，请来两位嘉宾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历史教师隋子辉隋老师，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是二中分校。

0: 其实您说震撼以后，我挺震撼的，因为在我的这个就是思维里面，二中这样的顶级学校应该啥都见过了，但尽管如此还能感觉到震撼，就说明一定有一些技术上的迭代的更新是非常迅猛的，在这次服贸会上有所体现。所以我当时看那个东教印象里面，其实这个采访了当时去服贸会的很多的老师，陈老师您当时给了三个词，对吧？叫做震撼、期待、清醒。
1: 嗯，
0: 这三个词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咱们先来说震撼啊。
1: 嗯，
0: 就是哪个场景是最冲击您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感受的？
1: 嗯，说到当时感受，我在服贸会里呢。

0: 原子结构啊，
1: 已经很专业了。
0: 好的，这已经达到我的能力极限了。我们以前呢在课上看到都是模型，后来呢逐渐升级，我们可能能在 PPT 上啊看到它三维动态的，但是我很少见到它能够一个一个核被拆解下来的，而且它拆解的时候动了一个电子云，跟它相关的电子云是可以随之一起来动的，就是我们经常说
1: 联动的那种。
0: 对，思维可视化时候，学生可能会在想一个化学反应发生的时候，它里边的每一个原子电子之间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抽象的发生，或者是静态的模型在那发生，但是这个它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联动。我动了一个电子，剩下的电子跟它会有

0: 它甚至可以拆分为我动了其中一个，它可以选择我动一个、两个、三个，通过变量全都可以。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只能一个一个动，它现在可以干我动了一个产生了这个变量，我如果同时动仨，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电子云是怎么联动的，同时动多个又是怎么联动的。就是它突破了以前作为静态的模型和相对动态的 PPT 的展示，它就变得学生是直接上手操作，它更加的沉浸和可感。
1: 孩子第一个是学习兴趣上来了，第二个就是现在都在讲做中学嘛，对吧？
2: 对，
1: 这就是让自己能够上手，而且用这种科技手段上手，还不像原来你说咱们上实验课一个一个孩子盯着，用这种虚拟现实的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用 VR

0: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在这次冯茂会的这些场景之中，可能理科的它比较好展现，
1: 嗯，
0: 文科这块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跟历史课堂您觉得会比较近然后可以使用进来的？
1: 我们历史课上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就是 AI 在开展项目式学习，
0: 嗯，
1: 这个项目式学习啊，这个确实是就是当今教学方式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感觉这个呢也会成为我们未来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头，在二中啊，也会搞这种项目式的学习。什么情况呢？你像我们高二有历史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但是呢你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高中生他该如何理解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怎么建，他们能做什么，在 AI 时代他们能做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 AI 会设计项目式学习，我们在高中教学的时候也真正的就是用项目式学习去推进这件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就是在我们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三步的。第一步，让学生自己主动的去，高中生啊，他主动的去提出问题，所以学生会在 AI 上先建自己一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里边他们会上传相应的中国知网下来的一些学术论文啊，还有像 Z Library 啊，它有一些专业的学术期刊呢。

0: 说了，说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跟咱们的内蒙什么的比较像，看能不能把咱们光伏治沙这样的经验就直接迁移过去。
1: 嗯，
0: 但是学生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其实他们就推翻了。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萨赫勒地区的地表径流啊，地下水啊，它这些量跟咱们的西北地区
1: 不足以支撑这个。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方案走不通的。然后 AI 还给出了其他的方案，比如说你们再去研究研究用钻石，然后传统非洲大家会想到钻石嘛，可是他们就是研究发现不行，这个也不行，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秩序其实依然存在，就是你这种国际贸易的大头它都流向了那些跨国公司了，你想用传统的资源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也还是走不通。所以孩子们就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它其实是不断

0: 的经济效益。怎么能带来经济效益啊？那要想富先修路，他们就用那个地理上有一个就叫 QGIS 的一个绘图系统，他们跟我讲啊，这我也不太懂不太懂啊。然后呢，他们用这个绘图系统呢，把一些地理信息导进去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多图层的这种地图。后来他们就绘制了关于这个萨赫勒地区的这个甘草种植啊收获的一个交通图。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在交通沿线又选取了一个据点，说我要选这个据点这个村子来种甘草的话，我怎么能让他获得收益呢？孩子们用 AI 就去生成了 Python 代码。然后呢，这个 Python 代码直接就是建构起了一个成本和这个最终的收益的一个模型，
1: 一个量表。
0: 哎，对对对，一个量表，然后就让他去完成那种特别复杂的数学领域里边的什么叫什么，反正数学
1: 边际效益地点啊这种啊。
0: 啊，对，主持人的这个语言非常专业，我们文科老师差很多啊。就是经过这样的这种运算，它其实就是最终算出了这个成本和收益的最优解。所以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就是最后他们得出来的方案就是说，我将来真正的获得收益之后，非洲村民留60%，中国的市场方技术方留25%，然后还留15%的公益基金。这个他们其实参考了中国一带一路已有的这些企业的分配方案，然后他们提出了这个方案。那你看这样的话，其实你是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其实是运用 AI 真正的读懂了总书记说的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海一心，风雨同舟，去共筑那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你看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感觉到我们的课堂已经就是在变革，这个变革它的这个转向就是学生他不是在被动的听你老师去讲解了，学生已经见到了这么多的 AI 工具，他把 AI 工具都运用起来，用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用于去解决问题，他还能对 AI 所给出的这些答案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你教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有发挥很好的这种指导和引领的这种作用，你才能在这个课堂当中是有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是震撼，另一个真的是感觉任重道远的。
1: 您刚才谈到的所有这一切啊，我脑子一直在想象，就是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教孩子用现在的一些 AI 啊 AR 啊 VR 的工具，怎么样去让他们有更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比如说您刚才谈到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内容，我就现在想小时候我们玩的大富翁的这个游戏，对吧，其实就是每个孩子他可能领一个角色，那么可能你是建筑承包商，你是就是国际贸易商，然后通过你们的合作怎么样能够，比如说就这一块我们虚拟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下，你怎么能够让它迅速是人口先起来，还是基建先起来，还是它的资源禀赋怎么样去挖掘等等啊，它作为一个游戏式的这种，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可能比较紧张，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但是它作为一个项目式的一个游戏式的项目，然后去真实去做，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讲到语文的东西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个剧本游戏，对吧，剧本游戏，然后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剧本杀的这个场景一样，有很多的 NPC， 我们可能回到那个作者当时的历史场景，然后可能你今天他是鲁迅啊，对，他是谁谁谁，对吧，他是可能朱自清，同时代的这些作者们冰心啊等等啊，你可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你会遇到不同的 NPC 给你讲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你写的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老师化身为导游给你讲这个过程，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些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可以去实现，但是确实磨课起来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啊，咱们实验这是磨课是很费劲的事儿，那怎么样能够通过 AI 是不是能够更快的把这个课它的基础构架能够搭建起来，细节我们再来填充，能够减轻教师的这种教研的负担，包括这种教学上的一些这些细节上可能我技术能力达不到的一些负担，比如说我们都是文科生，然后我学播音主持，我也是文科生，我怎么样能够通过现在因为有了 AI， 我可以干点理科生的事儿，或者我不是学艺术，不是学美术的，但是我有鉴赏能力，我没有实际的手绘能力，我就用 AI 去做出一个基本的样貌，然后再让它去帮我去实现一些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它可以去赋能很多的老师，让课堂会变得更丰富，那未来是不是能够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那这个对吧，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化的分层式的教育，可能每个孩子有他一套这样的一个样本，这可能都是我们未来通过 AI 可以去做到的，因为毕竟是一个老师

0: 现在可能对40个孩子，未来对20个孩子，但也还是对不过来的，对吧？那还是需要去一些赋能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关于就问一下陈老师，这次因为您去到现场了，就是如果现在 AI 工具其实已经比较强大了，甚至有一些机构，他们在大量的利用 AI 去替代，直接上课的老师。就是他们在做网课的时候，他们已经用这个 AI 去替代真实的老师了，或者是他们之前采样的一些名师的课程，然后通过各种拼接手段，然后在你提问的时候甚至可以跟你有交互。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现在身上还有哪些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是真实课堂我们家长需要去注意提醒孩子，你要去跟老师进行沟通交互，而不是沉浸在 AI 里面的，我们要需要去进行一个提醒的。
1: 主持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现在觉得在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可替代的其实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主体性。那为什么说是主体性呢？那就语文来说，语文是一定离不开文本的，对于文本中文字的共情解读就是主体性的体现之一。我们也曾经尝试过让 AI 来做文字解读，解读得非常好，包括手法呀、内容呀、情感呀都说得很清晰，但是呢，这些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我现在教的是初中嘛，初中的文本解读其实相对容易一些，个别一些文章复杂，例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这篇文章，让 AI 解读的时候，他就会解读出里面作者的愧疚、深沉的父爱。但是在我们跟学生聊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里边朱自清的背景，就是他跟父亲之间产生过龃龉，多年后再见，然后分别再见，朱自清自己做了父亲，朱自清的父亲作为旧式的家长，他有点想求和，但是又不好意思求和，于是写的那个信就很拧巴，一边写的是我身体无大碍，然后后边跟的就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就这种时候，其实 AI 是抓不住这些矛盾点的，但是小孩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句话他说的别扭，那我们去追根溯源就发现，原来这个别扭背后是有好多重情感复杂的叠加在一起的，这种说不明道不清的父子之情。那这种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就是主体性，是他自己从文本里读出来的，而不是说 AI 给了个背景能够理解的。甚至我觉得主体性还体现在，既然说了这些了，那老师就可以有一种追问的智慧，你跟你的父母之间有没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又很复杂的情感。我们经常说共情，共情何为共情呢？就是我处在你的角度，结合着你的人生经历，你认知结构里的那些知识去体验你可能会有什么感受。但是 AI 它其实是大数据模型收集上来的，它收集出来的是最普遍的、最普世的，反而就少了那种我作为我存在的特殊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体现，就在于主体性不能体现而不能够取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我刚才由追问说出来的，就是课堂上的追问是可以延续到课下的。比如说我们讲爱莲说会说那个君子嘛，然后讲论语会说论语里的君子的和，但是AI 在课上讲完了，他把这个理论分析得可清楚了，学生也很明白了。但是育人不是只在课堂啊，他还有在课堂下呀。而课堂下的真实场景的发生其实是需要人来的。也是一个小例子，就比如说两个同学他打架了，好像说这件事儿跟课堂没有关系，但实际我们在教孩子怎么来处理这种打架或分歧的时候，用的就是课上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不就是把课上的内容迁移到课下呢？可能 AI 能够解决课上这个君子为何、和为何、不同为何，但是真正运用到生活场景中，还是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的，就是让技术为人服务，让人成为整个技术的主导者。
0: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在回忆什么呢？就是在2020年开始疫情的这三年，我们老师都经历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上网课。这个有的家长甚至认为上网课是件特好的事儿，因为它节约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包括后期的练习，因为课堂的效率其实很难保证，然后课后的练习做的比较多，孩子成绩看起来还不错。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0: 但是我一直在反思，就那段时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段，
1: 嗯，
0: 但是教育是必须要在人对人的这个过程它才能够迸发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所有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论啊还都是数据，
1: 嗯，是的，嗯，
0: 但是数据跟真实体验啊不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就是分高也不代表孩子真学明白了。
1: 嗯，
0: 我不知道这句话两位老师是不是同意啊？
1: 很认同，
0: 是吧？
1: 很认同，
0: 就是你不管是哪个阶段性的考试，你考的分高，也不代表孩子真学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 AI 赋能？就是你看。我们在每一次不管是李主任也好还是包括教科院的一些相关的专家出来说关于 AI 的进课堂的事情也好，都谈到的是赋能，而且还要警惕，就是这个 AI 它的包括它的这些采样的污染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吧？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这次福猫会的我们的一些感受啊。另外我们要再来问一下关于隋老师，因为之前其实您在2021年一场讲座里就是提到了说学生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让这个倒逼这个教师的进化啊，这个可这五年啊那可快啊，真的这五年的这个进步速度我觉得就像当年人但咱们从普通的手机变成智能电话的这种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可能更快，所以您觉得现在的一线教师同步做到了，如果您现在打分啊做到几分，如果说现在还有一些没能够做到的东西，那么主要是差在哪儿呢？
1: 主持人刚才描述的非常准确啊，我这样一回想五年前当时我之所以就是做出那一个判断啊，那是给首师大的那个本科生做讲座，我就说你们啊现在的高中生非常了不得，因为他们在网上开了公众号写微博，然后呢他们自己设计历史游戏，他们还有什么历史竞赛，那么他们的这个技术水平很高的，所以倒逼我们的技术水平要同样跟他们进步。但是我现在想我那个时候能想象的技术同步呢，就是去各种教育教学网站里头尽量增加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然后找更多的平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理想型的这个想象。但是就像您说的，自从这个 GPT推出之后，这些生成式的这些大模型它纷纷的就到了这个市场上如雨后春笋一般，真的是教师的这个变化就是日新月异的。那么在我们这个真正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问我说我们跟技术的这个同步能打到几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人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节奏啊，但是不管呢我们走得快走得慢，这个就是已经是历史的大潮了，我们每个人都得是迎头而上了，所以它真正的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呢，我感觉我梳理一下啊，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最直接的就是以智助教，先去解决我们的备课，所以在备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AI 会非常迅速的给你对于课标的分析呀，然后你的教学重点难点呢，然后呢课堂当中可以用的核心大概念呢，然后呢任务啊导入啊输出啊，这些结构性的文本是老师们可能第一个就用的，也就是说呢 AI 它在这个以智助教的这个环节让我们的备课呢更加高效了，这是最直接的，
0: 它用了它的整理的功能，
1: 对，用了它的搜集整理的这个功能，然后呢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的眼前呢就是有特别丰富的这种场景，就是我们教育的孩子他是活生生的人啊，那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感觉对什么特别感兴趣，他就是对历史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感兴趣，所以我们很多的历史老师都是在这个复原历史场景啊，让历史人物说话呀，情境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历史真正的活过来做了很多设想，而且呢真正的用 AI 就做了很多数字人儿，比方说有人呢他就做出了秦始皇，我怎么去统一六国，然后有人呢就做了张骞通西域，然后有人呢还说我喜欢但丁，然后呢就怎么讲文艺复兴，还有的就是老师他呢就是做了数字人，做了青年列宁讲自己的革命经历，然后又讲老年列宁然后怎么对青年进行寄语等等的这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教师们在追求呢就是让历史活过来，那么这个呢其实就像您讲的小学生特别喜欢，初中生也非常喜欢，因为小学生体验感知是最直接的，他觉得你历史很有趣，不是死了几千年的这个木乃伊。

0: 而是真的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我还可以跟他对话。哎呀，这个感觉很好。
1: 交互性很重要。
0: 对，交互性，这个其实就是把我们那种沉闷的历史课堂，真的就是走向了非常鲜活的这一个层面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都是做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层面，我觉得大家其实打分的话，应该是七八分，其实是比较多的。
1: 十分满分。
0: 对，我
1: 不是百分满分。
0: 应该十分满分啊，那大概是七八十吧。然后呢，第二个层级呢，其实到了我们高中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是以致助学，你真正的要让学生学习发生，这个非常关键。刚才我们说的

0: 觉，他觉得跟他玩的游戏还挺像的，就是学生兴趣还是挺高的，但是热热闹闹背后学生他的这个逻辑思维
1: 能记下来多少，
0: 能记下来多少，逻辑思维有没有增长，而且能不能把现在的这个学习经验迁移到那种就像哎陈老师刚才说的复杂的真实的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解决上，
1: 是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那我们老师在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得表扬一下我们高中老师，我们高中历史课上呢很多老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充分发挥了把 AI 作为学伴的这个功能。
1: 好，关于怎么样去这做好学伴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跟我们来提问留言。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3: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4: 2026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上，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6年正式发布。本期节目围绕指南中的以智助教场景，邀请中学一线教师做客直播间，从转

0: 请来了两位嘉宾，再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历史教师隋子辉隋老师。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二中分校的语文教师陈晓萌陈老师。

0: 功课跟 AI 的结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课堂变得更丰富，同时能够把逻辑链条做好，它又不像是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像小学我们让孩子玩起来感兴趣就行了，但还得留下点东西，就如同原来某些英语的培训机构啊，这课讲的倍儿有趣儿，跟 talk show 似的，脱口秀一样，啊，对吧？最后学完了以后，发现，买了十二堂课，听了十二堂脱口秀，然后最后英语成绩一点没进步，那不行。
1: 对，
0: 历史成绩我们还要进步，那怎么样能够进步起来？听听隋老师说说二中的经验。
1: 对，我们在这个以智助学的这个角度上，在我们的课堂，其实对于 AI， 我们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学伴。比方说我们在学辽宋夏金元这个时期的时候，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讨论，讨论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到底对我们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这个时候呢 AI 也作为其中的一员，跟学生一样共同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答案呈现上来之后，我们就让学生你来观察 AI 的答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然后呢它的这个不足在哪里。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重要的，他的思维就在动，他就不是被动的去接受老师的一个结论，而是主动的去完成这种知识的建构。他的逻辑思维就要经过这种批判性的这种思维，然后经过反思。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总结，哦 ，AI 它合理的部分是我看到的，跟我也比较相似的几部分，但是也可能 AI 这个里边它没有想到的是，它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影响，它可能有角度上的这种欠缺呀。当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合理的借鉴，并能够理性批判的时候，他其实这个高阶思维就在锤炼。所以我们用 AI 做的是什么？用 AI 做的是学生思维的磨砺石、磨刀石，是这种感觉。而且呢，我们还在课堂上

0: 写完了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智能体的这种引入，学生在这个知识库里边的这种回答，他就有下一步了。下一步我们就会让 AI 对一个孩子进行长链条的追踪，然后标注出来他的学情情况，在哪些高频考点上他容易出错，然后呢，在哪些地方他表现得非常优秀，根据这个孩子的具体的情况，给他进一步的提供一套能够提升他学习水平的练习题也好，或者是追踪的能够提升的这种历史总结也好，要进一步的提升他。所以在教学评价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我们 AI 的这种引用，我们就从那种传统的一把尺子丈量变成了千人千面，这种个性化的过程性的这种评价，对于学生来说它其实是可追踪的长链条的，那么他们后来特别是在我们高三复习的这个阶段呢，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当然您其实刚才所说的家长的忧虑啊，它也非常重要，毕竟二中的孩子呢学习习惯比较好，而且呢自律性也比较强，而且真正的他们内心里边是有对求知的那种渴望的。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教师的设计非常的低端，你还在上课，你站在那儿站满45分钟课堂，你一直在给他讲各种结论，其实孩子们他很难眼神跟着你走，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日新月异了，天翻地覆了，这样的这个变化的话，对于学生来说，他的学情真的他学习的心理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1: 因为本身他们接收信息已经是碎片化的信息居多了，你再讲一个线性的东西，然后40分钟这么讲，我的天，
0: 对，
1: 他受不了。
0: 所以就像您刚才，就是我们刚才交流那人类迷共同体，我举了非洲那个例子哈，像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她就对鸟类迁徙特别感兴趣，然后她真正的就做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在探究的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复杂问题，她把全球的鸟类迁徙有哪些成功的经验，然后呢迁移到什么呢，北京雨燕的这个保护上，而且人类迷共同体的行动方案它也不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行动方案，它具体的说我们二中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得在二中里边设那个鸟类观测的一个小观测站，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记录信息的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再设计一个北京雨燕的那个形象代言的那种就是
1: IP 啊，
0: 对 IP， 然后 Z 时代的那个雨燕的那个 logo 等等的这些，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你也在转变观念，
1: 就是
0: 孩子
1: 是怎么样提升的，
0: 对，就像您说的，孩子是像我们这些家长当年刷53吗，然后呢去刷习题吗，
1: 天骄之路，
0: 对啊，您刷这些高考已经完全没有用了，高考全是新情境，
1: 是的，
0: 我们历史的高考题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点评 AI 答案，点评 AI 答案，那个 AI 答案是什么呢，是他挑了1903年的相似的一道试题，然后让 AI 作答，作答了之后来吧，你到考场上来了，你来做吧。你怎么点？

0: 做活版，就是活字印刷嘛。
1: 嗯。
0: 然后七年级小孩也小，他才刚刚从六年级上来，七年级还喜欢玩呢。他们就非常不喜欢这篇文章，因为觉得这篇文章是一篇古代文言说明文。你想这几个点叠在一起，对于学生来说天崩开局。那学生在想的时候，就是他们以前的学的时候就觉得，我要不然记不住活版的这一步该干嘛，是我该烧个胶泥，还是我就该去考一下这个字儿？要不然我记不住这个字，这个文言里，哎，这一步到底是让我把这个土烧一下呢，还是把这个泥和一下呢？这一点后来我们就想，怎么来把这种程序性很多的说明文写明白呢？然后既然有科技，我们何不借助现代的科技，让古代的科技重放光彩呢？于是我们就用 AI 来做了一个资源生成，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就是在做一个角色扮演，我们让学生扮演了一个就是毕生那个时代的工人，他要亲自的来完成整个活版印刷的过程。其实如果没有 AI 的话，它很难，我们找不到这个工厂。但是借助 AI 的互动式的交互网页呢，就是前期老师会做大量的工作，我的每一页网页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怎么来产生交互。如果学生是人就会出错，我这一步工序做错了，那他要怎么报错，报错的过程中要怎么回到文本。后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网页交互，把整个活字印刷的过程每一步他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地步，干完了这个字儿是正确的才能进入下一步，好排版印刷，做了一个交互网页。然后我们想给学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备课在资源生成，那在给学生进行资源生成之后上课的时候，我们又想我们最终其实核心还是语文，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游戏。后来我们想怎么才能让学生既学语文，但是又能在做中学把文言说明文给他弄清楚呢？于是我们要求学生他自己先进行预习，因为七年级的这篇文章不是很难，他们预习完了之后，就每个学生来到他自己的屏幕，凭借他预习的知识，好，这节课你就用这个交互软件，你给我用活字印刷印出一篇东西来，然后课上我们就可以听到此起彼伏彼伏的哀叹声。因为学生发现我这个地儿没预习到，所以这个地儿我用那个火候，比如说反土，它那个什么叫反，得烤到什么程度，温度低还是温度高，还是温度中温，
1: 这都结合到化学跟物理了。
0: 对，他并没有认真的仔细的解释这个反这个字儿的时候，他到内部就发现它温度高了胶泥裂了，温度低了胶泥不成型，他这一关他就过不去，因为他没有仔细的看文本。还有的时候他们会有的小孩在到后面会发现，哎，我这一步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印出来呢？因为他们会发现在把字放到那个板之前，他先要和药，把药弄成泥，当成粘合剂放在板里，这是文中的一句话，但是那句话特别容易被忽视，好多小孩自己预习的时候没有发现，真正在做中学的时候发现，哦，他的文言落了一句，再回翻的时候，所以那节课呢就上得非常好，因为小孩真的是发现原来课本是这么有意思的，原来古文不是枯燥的，说明性的古文言性的古文也不枯燥，用这个生成性的资源就相当于又开始对学生形成一种倒逼，他在做的时候发现我对这个文章真的理解不够深刻，我必须要再回到文本，沉浸文本中。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他既通过做中学，通过这个资源，他深刻理解了这篇古代的说明文，感受到了中国古代的科技之光，再在人文方面，另一方面呢，语文知识也没有丢掉，我们并不是让技术占据了课堂，而是最终所有的点是从文本中来，他每一个过不去的点都要回到文本中去深挖文本，让发现，哦，我到怎么才能够过这一关，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既用了技术又没有让技术冲淡语文味儿。
1: 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些，其实我让我们意识到，就是细节才能产生美。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他们追求的是速度，就是迅速的看完，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总分总结构，分总分结构，把这些东西弄完了，按套路走。其实现在是要去

0: 回到课堂，回到老师这儿来，老师再提修改意见，然后再迭代，在老师之间进行一个过程，老师只需要提需求就好了，完成这个技术，这包括那个页面的美观啊，这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由那个部门去负责，统一来解决。因为这件事为什么应该是由一个区域的教育部门来去干呢？是因为你干了这件事以后，只要课本不改，只要就是因为每次课本改应该5到10年吧，可能才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更新迭代。只要课本不改，你干一次，管5到10年。所以它的成本其实是，如果能够拿到区域来去用，它其实成本是没有那么高的，还是好用的。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东西全都压到个人老师身上，一个老师我天天想的这个知识点，我要弄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个说实话我很敬佩这样的老师，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相信各个学校也没有专门的一笔费用去让你干这件事，就是义务去干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大家做各自专精的事情。因为老师非常了解学生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如果说在之前说话要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对吧？然后包括我们课标究竟要考察的内容是什么，
1: 对，
0: 拆解出来解构以后，再把学生需求解构怎么对，用什么样的方式对，用什么样的形式对，这个我能讲清楚，这是老师的专业，把它交给做课的这个部门去专门做这样的一个课。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对吧 ？AI 进课堂怎么赋能老师，又不会让老师因为有了 AI 变得更累了？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的初衷就有差别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聊一聊，就发现它还是中间有一些我们需要去更新的一些内容。然后隋老师，其实您一直倡导用大数据、云计算为孩子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做去开空间啊。那现在有生成式 AI 这样的内容，您觉得历史课上哪个环节是比较适合教给 AI 的？哪些东西？对不起，这事儿啊，你还是得听老师的。
1: 就是主持人刚才所憧憬的那个，也是我们一线教师所
0: 期待的。
1: 对，因为现在更多的就是我们老师从个人旨趣上出发，然后呢，对自己很擅长的这些点，然后呢，去驱动 AI， 然后呢，跟学生互动，把这个事儿做好。那么真正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像很多基础性的、重复性的这些，完全可以交给 AI， 特别是在我们高中阶段，学生搜集史料啦，然后呢，搭一个基本的文章的这个框架了，这些呢，或者说绘制一个知识结构图，然后制作一个 PPT， 这些就是重复性的或者是初步的文本生成，这个基本上就可以放手让学生去做。但是教师必须把关的部分，第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他AI 所提供的文本的这个真实性，因为我们历史学科是求真求实的一个学科，真实性是大前提。只有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对我们学科本身的尊重，第二个我们也是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呢，正确的价值观呢，这个你肯定真实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可以给那个就是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这两天正在学习就是古代的中非交往，在复习这个专题史的时候，我们也希望 AI 给我们点建议啊。他呢就说你们可以借助汪大渊的岛屿之略，汪大渊是一个元朝的航海家，他去那个航海去了，所以呢留下了很多当时中非交往的一手史料，说这个都特别有价值。我们说那就让 AI 提供给我们吧。然后 AI 有一条史料，其实我们看了之后也比较的震撼，其实他描述了历史中的人，他就讲到泉州呢有一个五宅村，这个村呢他当时呢就是派出了那个大海船，然后呢就是百十来号人到了这个层窑罗，层窑罗呢他大概就是相当于东非的桑给巴尔这个地方，说到那儿去了之后呢进行贸易，获利虽然很多，但是当地有疫情了，然后呢他们呢十之八九都死了，然后有一些回来的身体也变弱了，而且他们只能借着季风然后再回来。我们当时看到这则史料的时候都很觉得这史料很生动，而且看出来航海的艰难，就是历史推进的历史中的人都非常困难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去核对史料来源的时候，发现岛屿志略的这个层窑罗这个里边根本就没有这条记载，
0: 哦，他自己虚构编了一个。
1: 对，我也最初是想是不是虚构编呢，那我就继续去找，继续找呢，发现他不在这个条里头，他在哪个条呢？在那个古里地闷。古里地闷是哪儿呢？就是咱们那个东南亚那个地闷岛。
0: 嗯，
1: 那你看这个呢，它很有价值，你要用来研究泉州商人海外贸易，或者是说航海精神、家国情怀，它都很有价值啊。但它就不属于中非交往的一个史料，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就像说刚才陈老师说的，你迭代没有个十几版的话，你这。

0: 首要原则，对 AI 的必须得核验。
1: 好，马上就要进一段广告了，但是刚才您讲完这一系列的东西以后，我就在想，一个 AI 绝对不会这么绘声绘色的给你讲一个博闻强志的老师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过程，因为他只会冰冷的去输出这样的一些内容，不会这样很有意思，所以老师还是非常重要的。马上进一段。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 AI 进课堂。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历史教师隋子辉隋老师。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二中分校的语文教师陈晓萌陈老师。
2: 大家好。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一方面是我们在说我们已经做的，其实里边也包含了大量我们在畅想的，就是我们期待的，以及我觉得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能实现的。但是就是教育这个事儿，它不是急活，是慢功夫，
1: 对，
0: 就要一点

0: 你那个也是在专业领域里能看出来它有问题，好，那我去翻车，我去解决它。那总会有一些它是超出我的认知领域里的，那这种翻车就需要用审慎的态度了。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做那个中轴线，
1: 嗯，
0: 然后学生他找到了一段某一个胡同的历史背景的介绍，特别详细，看起来可真可真了，但是他超出了我的认知领域，因为我教语文的，我不太知道这个历史是不是真的。然后同学们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太小了，他们才初一初二，他们会觉得深信不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多问问是不是对不对，来自于哪儿，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种去多元的求证。那怎么求证呢？第一，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我

0: 咱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生存，你想想，如果只凭现金，然后去打车，滴滴你不用啊，就是招手打车，
1: 嗯，
0: 你想想你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是说过不了，但是你的难度就会增加，对吧？所有一切难度都会增加，所以接下来对于这些孩子，要不要培养他们做这种 AI 工具的使用者跟熟练的操作者，这件事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1: 嗯，其实我觉得是要的，因为 AI 现在是大势所趋，他们未来的工作很有可能就跟 AI 在一起，那不可能是排斥它的。与其排斥怎么使用 AI， 不如教会学生怎么使用 AI。那教会他怎么使用 AI，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个人、年级和学校三个层面，三管齐下去教会他。比如说个人怎么使用 AI，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举了那个例子，我们把 AI 用在课堂中，然后他利用 AI 来完成知识的学习，对于初中孩子来说嘛。那在年级层面呢，我们可能就是推而广之，比如前段时间我们也在做一件事，就是教会学生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用 AI 写作文，然后我们想这个事情我们得解决它。后来我们就发现，与其就是不让用学生用 AI 写作文，不如教会学生如何批判性的看。

0: AI 又给作文很多评语，然后我们把 AI 的评语全都摘出来了，满屏都是，让学生看哪条评语他觉得是对的，哪条评语是不对的，不对的点在哪儿。然后学生就一开始他学生会觉得 AI 写的都好，因为 AI 的文字是非常美丽华美的嘛，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我们常说华美的外衣空洞的灵魂，
1: 就是堆砌。
0: 对，然后或者是偏题，就是 AI 用非常华美的文字来遮蔽了它其实偏离中心这件事情，内核是不对的。然后学生开始挑刺儿的时候，学生就会在不断的批判的过程中，他会逐渐反而清晰了我这篇文章它的内核主题到底是什么。现在 AI 给出的这些文字以及他为我修改的提的这些建议是不是真的，那这节课下来学生就学会了怎么来审慎的用 AI。 你说他以后不会用 AI 写作文吗？可能还会。他会看 AI 的意见吗？也会，但他就不是全盘接受了，他会有那种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其实这就是教会。

0: AI 牵着走，这个就是我们年纪层面在推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二分在尝试这件事就是挺有意思的，是我们全校在建设智慧校园，就是我们学校弄了一个叫智慧基座，各个学期各个学科可以在这个基座上研制自己的智能体。
1: 嗯，挺好，这个因为时间原因啊，没有办法就是全部展开了。
0: 嗯，
1: 我觉得有机会吧，然后到时候请咱们二中的老师领导，然后一起来这个讲一讲我们现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实践。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们这因为今天很巧的是请来两位都是文科的老师讲 AI 的这样一些内容，
0: 嗯，
1: 我感受的就是未来对于学生的要求素养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
0: 嗯，
1: 因为不管使用 AI 也好，嗯，还是你学科的学习也好，逻辑一定要非常清晰，你才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感。嗯，就是所以现在家长如果说配合学校的话，就是教会孩子用逻辑，比如说那个思维导图的工具软件的使用，
0: 嗯，
1: 然后包括云错题本这样的一些软件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能去做的。另外一个需要去做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 ，AI 其实也就是提升效率嘛，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诉求。
0: 嗯，
1: 提升效率的时代，我们讲究逻辑，但我们缺失的是浪漫。我觉得作为家长。其实在家里边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懂得生活的浪漫，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人还是要有人味儿。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大运和音乐节压轴登场，副中心双节期间推出百场文商旅体展活动。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运河之约通州专场启幕。宋庄首开龙街开业倒计时，近200场活动贯穿双节。天安门广场大花篮今日亮相。赏花看展、民俗体验、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欢度佳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运河上的通州秋季文旅专场。

州重磅亮相。本届大运河音乐节将于10月5号至6号举办，演出将配置青春流行场和摇滚情怀场双主题。10月5号是青春流行场，陈楚生压轴，黄子弘凡顶流加持，现场还有大鹏、

0: 子消费券，享受优于普通票的专属折扣福利。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通州区水务局完成辖区六条水系优化更名，鹿城镇五星沟、七级沟、鱼五沟，西集镇沙一沟、文景街道南大沟，台湖镇西四支沟正式提档升级为五星河、丰鱼河、鱼五河、如林河、金兰河、青兰河。六条水系集体换新，不仅刷新了副中心水生态颜值，更以水为脉络，解锁了城市精细化治理、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民生的全新密码。经过系统性提质改造，曾经隐匿在城市角落的老旧沟渠彻底换新，褪去脏乱淤臭旧貌，变身宜居便民的城市滨水空间，实现了从基础功能配套到民生生活刚需的价值跨越。昨天2026创迎未来成长计划第三期公开路演顺利举办，本次活动是市级产业服务活动落地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优质科创对接平台，助力未来产业企业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本次落演活动设置项目展示、产融对接、专家问诊等多元环节，精准打通企业发展、产业升级与资本赋能的衔接通道，为科创企业发展赋能助力。本期路演规模持续扩容，企业数量、赛道覆盖均创历史新高，共有34家优质企业参与，参赛企业覆盖通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卫星网络、元宇宙、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五大前沿领域。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昨夜至今天凌晨，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电气工程师等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进场，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紧张有序。施工最大的难点在于蓝盘吊装与蓝度合拢。蓝盘直径有10多米，插好花朵水果之后，重量达好几十吨。园林工人操作两部吊车同时作业，需要步调一致，精准入位。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将在本月底前完工，迎接国庆节的到来。中秋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通过赏花看景、打卡展览、玩趣互动等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中秋假期，中山公园桃花坞推出百年桃花坞春秋共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同时展出春季花卉和观赏植物。国家植物园北园第5届菊韵金秋菊花展将于本周五，也就是25号开幕，展出花卉20万株，打造核心菊展景观、自育菊花展示区及多条秋季花镜装。国庆假期，各大市属公园将推出文化展览、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等90项游园活动。景山公园盛世华诞、国风盛典、国庆场演出每日3场，民乐配合古典群舞，搭配国风古彩戏法，现场互动。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穿透。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中外嘉宾共话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
1: 法国艺术家在北京正义祠唱响宋代古曲。
0: 从产业高地直达基层诊疗，天津生物医药解锁民生新福祉。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
0: 今年人形机器人发货量将会达到90,000台。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

京文化论坛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

0: 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本场专场活动作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的重要活动，将文物遗存、活态非遗、城市发展有机结合，整合了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文创、水景诗乐演绎等多元业态。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系列活动之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9月21号在北京正义祠戏楼唱响，这也是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宋代古曲《暗香》成为音乐会跨文化演绎的点睛之笔。这首由南宋词人、音乐家姜夔于800多年前创作的古曲，乐谱完整流传至今。法国歌唱家塞巴斯蒂安·富尔尼耶携手中国音乐学院箫笛、古琴、打击乐器演奏者同台演绎。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付出的一切，记住那间不肯改课本的教室。爱国不是口号，是把每一个字都写好，把每一份责任都扛住，把先辈的选择

0: 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大家就近选择随时办理。
1: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2: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我觉得这个24小时自助机是非常方便的。
1: 除了线下24小时服务，北京出入境还大力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针对群众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问题，警方还专门拍摄了保姆级操作教程。莫麒麟介绍，
0: 比如说可能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这个证件照片制作难啊，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利用采光呀，然后呢怎么裁剪照片呀。再另外呢，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然后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第一，您的护照期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然后呢第二，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一个证件类型。
1: 在服务市民的同时，北京出入境还创建了扬帆助企服务模式。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静婷介绍，
3: 是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

0: 及到老百姓。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最近还是得忌点口，别太爱吃甜的啊，那血糖应该能控制得更好。
2: 在北辰区双环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糖尿病专病门诊里，患者陈会员正在复诊开药。陈先生患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虽然通过每天注射胰岛素，血糖一直控制得比较稳定，但外出时打针不方便，还经常容易忘。刚刚列入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的抗糖新药解决了他的这个难题。
3: 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它是周制剂，打一次就是能管一个礼拜。这个药是能进社区，是又方便，对我们糖尿病人来讲还比较省钱的。我经常在外地，经常出门的话，这个比较方便。
2: 北辰区双环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杨树伟说，
1: 在平稳控糖的同时，能够给病人的心肾带来获益。我们在社区也会筛选，就是更适合这一类药物使用的患者。
2: 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被视为基层用药的指挥棒，让基层医生有了更明确的处方依据。社区医院可以按照规定配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用上进口原研创新药，不用再专程跑大医院。
4: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非常火爆的北京地坛书市。在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曾经爆火出圈，被网友戏称为包治百病的文创包，依旧热度不减。与此同时，旧物改造文创、现场手写题字等体验式的文创也是强势走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6: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7: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6: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诸如此类。钟女士背着的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7: 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她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新老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6: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记者发现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8: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6: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9: 粮票

0: 滨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泽红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馆、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价格直降100元。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本周五即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节很特别，月亮的最圆时刻出现在周日凌晨的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为何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的每年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大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该联合会秘书长表示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当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的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而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的发货量将达到9万台。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剂
6: 前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北京文化论坛拉开帷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也推出一期特别的访谈，一馆一人一品，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国

0: 啊，整座藻井实际上呢，就是蕴含着中国古代匠人登峰造极的这种营造智慧。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藻井呢，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纹饰，这些纹饰呢，代表着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国古人宇宙观的一个缩影。
1: 那么现在正在古代建筑博物馆展出的叫藻饰华章，藻是这个藻井的藻哈，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您先把整个展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0: 我们这个展览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寻脉啊，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图片和史书的这种展示，然后将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特点进行了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叙述。第二部分就是天宫，天宫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创冰箱贴很火，然后呢我们也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申请了国家的文保资金，对这个藻井呢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数据采集扫描啊，我们近距离的进到藻井的内部，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值得让观众看到，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数字化的这种展示，或者我们细节的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观众，就是弥补观众在展厅里边，因为距离看不到，我们这个遗憾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弥补。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的就是来依托我们馆的这个藏品，北京隆福寺万山正觉殿民间藻井，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天宫藻井，以这个文物为依托，对这个文物进行了一个细节化的展示。那么第三部分呢叫做流芳，实际上除了隆福寺藻井，除了我们北京看到的刚才听众们提到的故宫的藻井，然后其他 地区啊，精美的古建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的藻井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在第三部分呢也将其他地区的一些藻井进行了一个展示，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观众在欣赏古建筑庞大这个雄伟的同时，来抬头仰望欣赏一下我们藏在建筑屋顶上的一个穹顶世界。
1: 隆福寺这个藻井本身，这个像阳光说，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藻井。有关它的这个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
2: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是一语双关，它既是建筑天花板的核心，又是其中的极品。它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隆福寺天宫藻井，五层天宫，68座楼阁，精美的表象里暗藏玄机。藻井中央是唐代星空图，举头见宇宙，屋内藏星河，内方外圆的坛城曼陀罗布局，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通过层层收束的木质榫卯结构，把人们心目中的天宫具象化在物质世界。

0: 梳理哈。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藻井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有？
1: 从汉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呢，就基本上就是最早的是不存的，我们所以我们是从史书上来进行寻找的。那么

0: 的这么一个感觉。鲁林光殿赋里边呢就明确的就是形容藻井就是圆圆方井，反之何渠。藻井的形制就是一个圆带方的这么一个形制，然后在它的这个井心的这个中央呢就是反之何渠，就是倒着挂一些这个莲花水藻类的这种像这个水类水生类植物啊，
1: 就是表达一种美好的寓意是吧。
0: 啊，对，然后等到了这个在实物中呢，因为我们的汉代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嘛，我们在这个汉代的这个郑州汉代的打虎亭汉墓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反之何渠的这种藻井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早的藻井。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随着佛教文化还有西域文化的一些传入，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飞天纹忍冬纹就已加入到了这个藻井的这种装饰的行列里边去。到了这个隋唐的时候，藻井就是颜色更加的鲜艳了。等到宋元的时候呢，实际上藻井就开始定型了，就形成了我们的斗八藻井。这个宋元之前主要是以斗四藻井为主，就是中央有一个圆形，然后边上是一个四边形的。等到了宋元时期呢，就是斗八藻井，实际上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方井，然后中间是一个八角形，然后在上面是一个斗八的这么一个内容。啊，这个就是我们斗八藻井。到了明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藻井都是在斗八藻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明清的时候，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很多藻井它都是用龙作为这个藻井的元素，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建筑，所以藻井就叫做龙井。每一个时期的藻井，它的名称反正是就是藻井有很多名称，但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就是藻井。
1: 我们就来说说隆福寺的这个藻井，这个藻井真的是几百年的这个国宝。应该说它的这个外圆内方的形制背后其实是藏着古人的一种他们的一种宇宙观
0: 对
1: 吧。
2: 隆福寺的这个藻井，梁思成先生对它的评价就是穷极精巧嘛，然后他也是形容它是如质前状，也就是这种独特的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外圆内方。那我们平常多数看到的藻井呢，可能圆形的斗八的这种藻井是居多的，那这种外圆内方呢，然后它的井盖板上也是绘制了我们的一个一幅星图，所以它其实体现的是中国古人这种天圆地方的这种一种朴素的一个宇宙观。
1: 那么这个藻井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花纹啊、装饰啊，有什么特别之处？
2: 这个藻井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结构嘛，藻井从下到上是层层收束的，然后它的呢有四个层圆的井圈，然后它这个井圈呢上面都是雕刻有云纹的这种纹饰，并且呢它呢是一层贴金，一层是施彩画彩绘的。那像贴金呢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恢宏。这个彩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用的颜色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那像在每一层井圈上面呢，还分布有众多的这种天宫楼阁。那这天宫楼阁的这数量呢，也是由多到少的。那也体现了一个我们这个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然后它的那个数量会越来越少。那像我们最底下的有32座，最下一层是有32座这个天宫楼阁组成的，它基本就是重檐的歇山顶和重檐的一字顶。再往上的两层都是16座天宫楼阁，那也是呢有这个重檐的歇山顶、重檐的十字顶，还有这种重檐的攒尖顶。再上那个就是还第三层，它还会出现

0: 边只有是四座天宫楼阁，就剩下了四座天宫楼阁。
1: 嗯，
0: 然后也是一种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它的数量呢也会越来越少。
1: 这个藻井究竟牛在哪儿？我们也来听听。
2: 它被称为藻井界的艺术孤品，那它到底牛在哪儿？第一呢是结构逆天，别人的藻井都是往里凹的，它呢是向外凸，而且整整有六层，每层呢都有云纹、宫阙、仙人壁画，里边呢还藏着68座微缩的天宫，由神仙廊桥相连，像一座悬在空中的紫禁城，四角呢都有天王扛着，顶上呢还采用立粉贴金的工艺绘着唐代的星空，共有1400多颗星星。天文馆专家呢验证过，这幅星空图可不是装饰，而是一套科学的古代星象体系，星星的位置和现实高度吻合，可能呢是用于古代的天文观测或者是祭祀占卜。但这国宝天花板的命运呀，却是一场劫后余生。它本来在龙福寺在明代是朝廷香火院，所以藻井的规格呢才能如此之高。历经大火地震，寺庙都快烧光了，为了保护它，藻井呢就被整体的拆下，结果拆了以后呀却拼不回去了，关键的核心承重榫卯丢失了，整个藻井面临散架。是北京文物局专家团队像破案一样凭老照片反复尝试，硬是手削出一块拇指大小的木头当关节给它接上，才把它给救了回来。所以它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一代大师用智慧守护的文明之火，它就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真正的镇馆之宝。
1: 是我找的达人去探馆的说法哈，就是二位老师如果有说的这个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指出来
3: 啊。
0: 刚才达人说的可能是有六层吧，然后藻井，然后可能就是跟我们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数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现在对大家公众宣传的说法还是以五层这个为主，
1: 我们能看到的是吧，
0: 主流的说法就是、
1: 是
0: 对，因为我们去年因为是数字化扫描嘛，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登上这个脚手架特意看了一下，然后也是印证了一下这个藻井到底是有几层，
1: 确实是五层。
0: 可能大家说的这个第六层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外框的这个方框这一层。
1: 那么龙福寺这件藻井可以说确实也是历经坎坷，最后我们能让它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安家，能让大家看到，能成为网红，真的也是背后凝结了这个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者的很多的这个心血。
3: 对对
1: 啊、
0: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龙福寺的一个它的前世吧，就是它的一个历史。那龙福寺呢是始建于明景泰三年的，是于第二年景泰四年建成的。那为什么建这个龙福寺呢？就是因为当时京城呢，然后只有在这个西北部有两座大型的寺庙，在东部是没有的，所以景泰帝呢就命人在这个大内的东部呢，就是择地修建了这个龙福寺，然后他呢修建完了是非常的壮丽的。但是随着景泰帝的退位，然后这个龙福寺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逐渐荒废没落的一个时期。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呢，雍正帝呢是对这个龙福寺进行了这个重修，那也是呢成为了当时的非常有名的香火院。但是到了1901年，然后因为这个龙福寺呢是有喇嘛住在这里面的，然后呢不小心打翻了酥油灯，就把我们的这个龙福寺的像前面的山门还有慈航广福殿这两个，一个它最大的这个慈航广福殿是给烧掉的，但是唯一庆幸的呢就是这个慈航广福殿后边的万山正觉殿和毗卢殿是保留了下来了，所以我们观众才能今天看到然后这两座大殿当中的藻井。之后呢就到了这个1976年的唐山地震，龙福寺呢就是基本

0: 对这个藻井他是一直是非常执着的，他是专门去找的。找到藻井以后呢，他最后找到了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调之下，89年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人员将这些藻井的这些散落的这些构件放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当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在筹备，叫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筹备处。开展之后，我们博物馆是1991年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的。开展之后呢，我们这个当时的管领导和这个工作人员就立马的就是转向了这个对于藻井的修复工作。93年的时候，博物馆开始决定修复藻井，94年的时候立项，经过一年的修复，95年的时候，藻井呢在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太岁殿的西梢间儿展出，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1: 听说当时修复也很不容易，因为拿到的其实是一堆已经是零部件了，是吧？
0: 对。
1: 然后怎么把它拼出来，其实也是到处找这个老照片，看到原来什么样，是吧？
0: 对。因为当时是我们董继平馆长，我们的业务馆长董继平馆长带领我们的业务人员，经过多方的查找，找到了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当时调研的照片，关于天宫藻井，就是我们的这个万神正觉殿的民间藻井，我们一共找到了5张照片。当时呢，这些业务人员又在董继平馆长的带领下，又不断的去找这些专业的权威的专家，比如说我们的单士元先生，然后杜先洲、张开济、吴良镛、罗哲文，包括建筑大学的臧尔中，这些建筑的权威专家，对我们的这个藻井的修复呢进行了很大的这种专业指导。同时中国这个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这些专门的科研机构也对我们是倾力相助，在这些专业相助的这个加持下，我们在95年的时候把藻井修复出来。但我们并没有结束啊，修复出来进行展出之后呢，我们当时是没有上架，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没有上到天花板上。
0: 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就再继续的不断的去论证。在1999年，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展，就是我们馆的基本陈列。中国古代建筑展开放的时候，我们将这个藻井进行了上架，就修补了它的彩画和补配了一些周边的这个天花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景。
1: 斯诺比说了，天宫藻井当年推出文创火爆的一塌糊涂，而且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还有一幅星空图，这也是咱们为什么做成文创那么火哈，大家都要看看这个星空图。
0: 对，
1: 这个好神奇啊。
0: 就是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有一部天文的书叫做布天歌，它就是一天它描绘一个星空的位置，然后用这种特别这个上口的这种顺畅的韵文来进行这种解读，等于一天一个星宿，然后365天以后一天走一步，然后这365天走完以后，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么一个星空。这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对于星宿位置描述的这么一本书。那么我们经过考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文图，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星图，是大部分星宿是和布天歌描述的这个位置是相符的。我们这幅星图呢，不光是这个是研究星宿的这个古代天宫这个星图的这么一个可靠的这么一个数据，同时呢，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地理的一些这个历史呢，也是进行这些佐证。
1: 可以读出好多内容来，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展览上其实还能够看到时隔15年重回我们视野的一些实物的构件，包括有木雕的什么童子，还有立式的这个手部的构件，是吧？这些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哈。
2: 对。然后时隔15年，我们展览当中有4件上展的藏品构件，也就是隆福

0: 像。那这个造像为什么我们说是明代的呢？第一就是这样，像这个历史的这个造像，它呢表情呢非常的悍勇，怒目圆睁，然后像它的这个肌肉呢，然后也是非常的线条流畅，然后特别是它的这个衣裙的这个衣褶呢，它是非常的圆润的。那这种雕刻方式呢，就是明代的一种雕刻方式。那还有相同的就是这个童子的这个造像，然后它呢也是圆头圆脸的，额头非常宽大，头顶梳的是这种髻形的这个发。但是呢最有明代特征的呢，就是它这个鼻子，它的鼻子是一个叫葱管鼻的一种鼻型。然后葱管鼻呢就很好理解，就是它的鼻头的就是这个它的鼻翼和这个鼻梁基本上是上下齐宽的这种。然后这是也是明代童子造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我们当时可以说这两件藏品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展览当中能多看看它的细节。然后还有这个手部的这个残件呢，也是我们承托天宫藻井主体这个圆形藻井的这个其中西南角的这个立式的它的手部的一个残件。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说咱们这次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成果，毕竟这个藻井那么高，而且它这个花纹那么复杂，是不是现在通过数字化能够破解这个藻井，我们只能看抬着头看，现在能自己在屏幕上放大看了是吧？
2: 对，
1: 能看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藻井的一些细节。我们这个藻井的这个数字化的展示内容呢，我们是尽量想给观众营造一个我们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藻井的这个彩画啊，我们建筑的一些细节呢，都非常这个真实的展现给了观众，然后一直带他上去，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图。
1: 我们针对这个展览也开展了一些活动是吗？
0: 对，然后我们展览当中也是设置了一些观众互动的环节，比如就是我们在展览的结尾会有一个观众的互动屏，上面设置了三个跟我们天宫藻井相关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结尾会有观众的盖章，然后我们也是选了我们这个当时上展的四件藏品当中的这个木雕童子立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藻井上面的这个彩绘的一个人物，就是三只眼，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然后大家可以盖章打卡。
1: 好，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展览的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提示吧，好吧？
0: 我们展览的地点就是位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也就是中轴线上的先农坛。然后它的地址就是西城区东京路21号。展览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从2026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请成功两周年这一天，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年的2026年12月25日。大家坐地铁8号线其实是最方便的，坐到天桥站，然后再向西800多米就可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古建馆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展览。
1: 咱们古建馆可参观的可多了，现在这个区域也很大哈，包括咱们庆成宫什么的，我还专门去报道过，以前还要从外头绕，现在从里头这走一圈真的很有的可看。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反正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甭管是中秋啊还是11，你们那儿估计人会比较多，是吧？你们也是假期都不能休息哈，
2: 对，我们做好准备了。
1: 哎，咱们开闭馆的时间还是周一闭馆是吧？
2: 对，我们现在周一闭馆
1: 啊。但是节假日呢？
2: 节假日也是那个，我们是上午的这个9点到下午5点，中秋好像是
0: 中秋节当天是延时。

0: 那直接
1: 不单独售票
0: 来这里就可以进来看了哈。
1: 对对对，
0: 感谢二位老师，谢谢你们，
1: 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6: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4: 今天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600-700年前的赛事，叫贵油赤。贵呢是富贵的贵，油呢是来油原油的那个油哈，就是三点水旁的那个石油的油，去掉三点水，然后赤呢是红色，就那个赤兔的那个赤。提起长跑，大家一定会想起这个马拉松。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元代的时候，咱们中国已经有规模特别宏大的官方的长跑竞技，名字就叫这个贵油赤。
6: 其实要不是做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也不知道贵油赤这个赛事，我更不知道它比马拉松还要长。那么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贵油赤重新回到了我们视野。那这个假期呢，咱们通州区火线将重启这项古老的长跑活动，重跑600年贵油赤古道，在大运河畔把古代体育、运河文脉和现代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一同走进火线，探寻这项千年古赛事的前世今生，聊聊这场复古长跑给市民带来哪些全新体验。
4: 贵油赤呢，它是蒙古语啊，它的意思呢就是快跑者。所以您看，今天呢要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个复古长跑带到火线，以及怎么样充分用好我们的临场的资源，给大家带来这种秋日的新生活。特别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的副镇长刘国峰。刘镇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二位呢是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集体林场的办公室主任杨杰。杨主任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此外呢，我们节目还同步在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0: 和公众号，感受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变化的每一天。
1: 中秋遇上国庆，来通州区火线镇解锁别样国风假日。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元代桂油翅长跑文化活动落地于此。本次活动以火州汇龙古道追风为主题，选手沿着运河赛道以脚步勾勒运河龙形画卷，沉浸式古装开幕式、蒙元文化展、冰机格斗轮番上演，现场市集、林间露营、古装打卡一应俱全。十一期间金秋游园会也同步开启，赏花演绎亲子体验应有尽有。桂油翅背后藏着哪些火线历史密码？双节到火线游玩有哪些打卡攻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啊。说到这个桂油翅，这两天大家被我们反复的普及了，这今年中秋附中要办一场特别特殊的长跑活动，桂油翅蒙古语里就是快跑者的意思。先来问问刘镇长啊，刘镇长在策划这个活动之前也是研究了到底桂油翅是元代进军怎样的一个长跑竞技活动，它当时是什么样的？距今已经700多年了是吧？
2: 对对，其实这样，因为我们火线呢，它从辽到元的时候是我们比较繁盛的一个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去探寻这个辽和元的这一代我们火线的文化。那在找这个文化的过程中呢，就是也是跟好多专家学者就偶然间发现，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项活动，它刚好那个起点就是在火线，因为它本身是在元朝这个朝代嘛，所以当时他们取的这个名就叫桂油翅。那当时我们去翻阅其他材料的时候发现，它这个翅在蒙古语啊，在古代蒙古语里面就是者，人的意思啊。他后来又给我介绍，那个专家给我讲的时候，他还有其他翅，这个翅那个翅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啊。但是他确实就是说，这个桂油翅，他在那个蒙古语里面，桂油是可能是这个快跑的意思，那个翅就是人，所以在古代的这个蒙语里面又各种以翅以翅为结尾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这种这个人
0: 翅，
2: 对，什么翅什么什么人的这样一个，它是这样一个称呼。所以当时这个活动我们发掘出来时候，就发现它跟我们现在这个马拉松就很接近，但是当时吧，它其实都是专业选手在跑。所谓的专业选手，它其实古代嘛都有驿站，为了传递信息啊，大家或者跑或者骑马跑，为了传令，一站的来去传令去跑。所以就是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一支这种属于皇家的这种禁卫军、急行军这样一种，我用现在来画就叫人家的部队吧，这个意思。完了，大家就是每年在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这个桂油翅的跑步比赛。说白了，他就是要训练有素的这种军人队伍，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是有一个比拼的意识嘛。然后它的形式呢，就是从火鹰线，其实就是我们火线现在为起点，然后会一直跑到元大都。元大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城，就紫禁城那一带的那一带，就一直往那边跑，就大家发令从火线咔就往那边就去跑去了。然后沿途跑过程的话，
0: 我这可不老不近呢，
2: 很长。其实我们算下来之后，发现它比马拉松
0: 要长，对
2: 啊，
0: 它肯定不止40多公里啊。
2: 对，它那个我们核算了一下，是将近现在的90公里，是现在马拉松的2倍还要多。完了，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有特点呢？跑的时候，因为他那会儿那个部队，他那个形象就是头上要戴

0: 另一个身上要配零的，所以跑起来的时候就大家会成为一项亮丽的风景线。就沿途因为前面它佩戴铃铛的话，它跑过来身上有声儿啊，远远的大家就听到说有声儿了啊，就前面的人就要知道要避让。然后你头戴红巾的话也是一个身份的区别，
1: 对对。
0: 然后大家跑过去的话，第一名就是面圣，就是末、嗯。

0: 饼一枚，其实这也就是衍生到了为什么我们今年会做30个同胞营吧，我也只能说它肯定不是纯营了，要不成本太高了啊。为什么也会以纪念币的形式去给到大家，就是因为也是要复刻古代那个场景，因为它第一名的话就是给金饼，然后第二名和第三名它会赏绸缎，所以这个是整个来讲的话是我们去挖掘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就是逐渐也是学到的一些知识。
1: 但我知道这个火线的这个火字啊，三点水旁一个成锅的锅，水绕成锅啊，这个字呢，我们每次做火线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聊天室里都有朋友，包括其他节目的聊天室里有朋友说，这个字真的是从做副中心会客厅开始大家才认识的。就这个字的确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用到。
0: 对，其实它在汉语词典里面仅此一个，也只有这一个用于地名的使用，然后别的都没有，它字典里就是火线地名，
1: 对，
0: 它只有这一个。
1: 所以第一个呢，能够看出这水绕城郭过去火线的这个面貌，它肯定是有水的。
0: 对，
1: 第二个

0: 比正常的那个轻松跑5公里的话又长一点儿，就是我们半程是7.5，就全程折返的话是15.5，大概是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这个所有上赛道的，我们叫畅跑组，因为就像我这种体育小白的话，实话说，我7.5我都跑不下来，所以说上跑道的，我们就是今天分了叫畅跑组，上了跑道的，你起码得跑到7.5，因为你跟那儿才能到云林庄才能盖章啊，然后如果您有这个富余的体力还能再跑回来，那就是15.5，但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别叫畅玩组，就适合我这种小白去，畅玩组的话就是主打一个参与和休闲体验，主要的那个路线是在我们牡丹园里边，因为我们园子当天还会有一些打卡点位，还有我们火州八景的展览，包括还有蒙元文化的一部分那个小展览，还有冰机格斗的，就是也是那个古代那种 coser， 其实我们请的都是，就是 coser 元代的那些人，然后过来做一个表演，所以就是园内这种唱玩组的话，就是也能戴帽子配红绫，说白了就是客串一把吧，就是过一把这种演自己好像是一个跑者的一个形象。
1: 因为在牡丹那个牡丹节的时候，我去，我看到反正现场也是可以租服装的，但那个时候租的一般是那种汉服偏唐制的，因为牡丹好像感觉和唐制啊什么比较搭，但现在如果再有服饰的话，应该偏那种元朝的那种服装了吧，
0: 我们鼓励大家自己去带着自己这种元朝的，因为我们在其他渠道去宣发的时候，咱们现在有一部分这个coser 他们还是专门有做这种蒙元 coser 的，然后他们也有比较大的热情会过来，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你也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看一看，另外自己也能逛逛着园子打打卡，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
1: 是，刚才好多朋友在聊天时还说元朝服饰是什么样，还真的是比较少知道，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原始当中这个男子便装就是汉人服饰为主了，还半裙是便服，女士服装有贵族的，有平民的，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园子里看看，这些蒙元文化为主的 coser 哈，就是这种
0: 他们
1: 是怎么样来
0: 穿的
1: 哈，在那个现在大家什么 AI 啊之类的搜索也很方便，再去搜一下，去对比一下一些细节，很有意思。
2: 对。然后呢，刚才我都听进去了，所以说咱这两条线路实际上是不是同一个线路，对吗？
0: 对，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鼓励就是跑道上。鼓励是最好是畅跑组的人在，因为毕竟他们是对跑步有追求的。
2: 我可以参加
0: 啊，
2: 7.5公里可以。
0: 对，像这种有基本体能素质，因为他们自反跑道上肯定是以那种专业跑者的姿态啊，就去那儿。我觉得像畅玩组很多都像那个打酱油的，如果您上去之后拍照打卡的话，会稍微影响那个专业跑者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是畅跑者去上跑道。畅玩者在园子里面，我们设计了六个那个打卡点位，你们可以在园子里面跑，园子里面集章打卡。当然说，如果畅玩的非想说上跑道上感受一下的话，我们也是不阻止的，您也可以上去溜达溜达。但您就是溜达一半溜不动了，赶紧就往回走，因为确实我们那个接驳的大巴只在7.5公里的那个半程终点的那块才有大巴，就是一定是要考虑到自己这个体能状态。
1: 回不回得去
0: 啊？对，您溜2公里说，哎，没办法了，那您只能再溜回来。
2: 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火线，您能不能跟我们说，哎，我们去不管是玩还是专业的跑，具体能看到怎样的运河风光？
0: 其实我们选择的这一片呢，是从运河牡丹西北门，然后一直沿着那个运河，然后一直往北走，一直往榆林庄船闸那一块，
2: 就从码头村。
0: 对，它是从码头村，我们沿线一共会经历5个村，从码头、马堤、杨堤、长陵营到榆林庄，
2: 都是运河沿线的。
0: 对，它这5个是运河沿线的村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您是守着运河在跑，因为我们那个跑道其实就是日常咱们水务所的那个巡河道。
1: 所以那个水务部门他会那个巡查那个河堤的一边，看看它的堤坝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的。像今年汛期还把有一些豁口都给加高了。
0: 嗯嗯嗯嗯，所以就是您能近距离。

0: 去沿着运河去跑，整个这个风景，一个是我们大运河的河景，再一个就是其实路的另外一侧，就是相当于是路东侧吧，路西侧，路东侧是这个河嘛，路西侧就是我们那个成片的这种树林，因为到现在秋天的话，这个或黄或绿的也挺好看的。
1: 嗯，好，这说到火线的榆林庄村，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沿着那个村庄，那榆林庄叫运河第一村嘛，它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这次全部都是顺着这个道来跑的。哎，我们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聊这个知道的古代的运动啊，我们来看看，最多的就是蹴鞠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的蹴鞠，还有朋友说这古代还有草球，212说斗蛐蛐算吗？
2: 算吗？
1: 算吧，斗鸡斗蛐蛐不都是竞技运动吗？我觉得也可以算吧。这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说那个投壶、冰船、秋千，你看斗草也算呐，对吧？还有这个说清朝也有很多像花样滑冰，就冰嬉嘛，都是有很多有趣的这个活动的。所以大家呢在玩这古人的运动活动的时候啊，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文化，包括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聊天室里有位朋友说，现在还能报名吗？是报名没有报上名的，还可以在这个期间去刚才您提到的运河牡丹园玩吗？
2: 够呛
0: 啊，玩是可以玩，但是报名确实是报不上了。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承办这样的活动，然后从这个安全保障上去考量的话，我们也是初步先尝试一把然后就是按着咱们跑步人数要配比一定的这个工作人
1: 员，
0: 对，保障人员，所以咱们是从18号中午12点就截止了我们当时这个报名的话，一个是畅玩组是500个名额，畅跑组是500个名额，另外是我们园区同步还进行着憋笑大赛，也是上午120个名额，下午120个名额，截至那天中午的时候是好像只有唱玩组还差几个名额，唱跑组都报满了，
2: 还有憋笑大赛。
0: 对，然后所有都是报
2: 开幕式现场，我也能去，
0: 能去。
2: 对，
1: 大家的意思可能就是我去看看热闹，我没报名，我就去看看这个。
0: 您可以上牡丹园里面去，因为我们当天的开幕式也会有这种，现场的活动。因为开幕式我们是不能说是复制吧，但是还原了60%-70%的那个当年在元朝的要发令开跑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以这种古风演绎的形式让大家。
1: 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没有报名哈。就我不爱跑步，有朋友说，但是我喜欢去看看，包括去感受一下林场里的秋季的这种感受啊。到底它的这个元代皇家御前长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礼制啊？
0: 它就是我们当天会有一个主持人，其实主持人也是一个 coser 古风的主持人。他讲的都会是那种古文的那种话会在前面念一段类似于皇帝诏书的这种意思啊，就是今天在这个日子里面啊，我们又要开始去跑这个比赛了啊，请各位将士这个列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唱跑组加唱玩组这个将近1000人的这个，他们也要列阵列在这个里面，同时他们两边也是我们自己那个专业的这个 coser 在这个负责演绎的环节，然后他就开始前面还会有一个大的这个算是就跟运动员代表似的吧这种，但也是这种古风的，还可以小小的给大家透露一下，就当天我们这个所谓的运动员代表，我们也会请一位神秘的嘉宾然后也是想的说也是体育方面的一个嘉宾完了他作为这个代表也是站在这个队列前边然后这个一发令，然后大家就是就是这个咱们报名的选手，然后跟着这个我们的 coser 就要做一系列着古人的一些动作
1: 就古人那个开跑前
0: 要列阵的时候的一些仪式动作要去哪儿去盖章啊，你通关的印章啊还是什么然后你再列队，然后说这个鸣锣开跑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它不像现代马拉松大家就是啪一开枪然后你们就跑吧就它在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过来感受一下，就包括咱们站在旁边去看一看的话，会觉得就跟看一个现场的实景演出一样是那个意思。
2: 很多人想知道如果要去交通方不方便，停车场足不足公交啊，包括绿色出行肯定我们就知道了不提了还是想让两位

0: 跟我们说说交通的出行方式。
1: 交通方面呢，我们坐公交车可以坐938、823、TR2、TR6 这些公交车都可以到石槽站下车。然后呢步行大概石槽村站，然后呢步行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牡丹园活动现场了。然后呢您从公交站到牡丹园这个途中，我们还有一片花海，然后您也可以沿途看到我们现在花海正值开放，然后也可以有一个让您就是到
0: 就15分钟不会走得很累，
1: 对，不会很累，然后还可以赏赏花，然后呢就进园了。
0: 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玩的项目？因为刚才您看憋笑大赛就很多带孩子。
2: 对，我也是一直想有机会把这个说出来，让杨主任重磅推荐一下。
1: 有的，我们呢在国庆期间还有中秋期间呢，然后推出了专属的亲子套票。一张套票呢您可以体验多项的亲子活动。就是有我们可以手工制作一个灯笼，然后临下探宝，乘坐游园小火车，然后还可以领取这个饲料包，然后喂萌宠。对，这个套票都是包含的。然后另外临下探宝呢，您探到了这种小宝物，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游戏规则，然后还可以兑换奖品。
0: 探宝有什么呢？
1: 探宝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探测仪，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树叶下，然后还有这个土里，然后埋着比如说小金币，然后铁币这种的。然后呢您我们会有不同颜色的，比如说金色的金币几枚，然后呢还有银色几枚，然后到这儿来可以兑换什么奖品，会有这么一个规则。
0: 还真是这个小朋友还是很热闹。这萌宠有什么呀？是小羊啊什么的，有什么？
1: 对，小羊、骆驼，然后、
0: 还有骆驼呢？
1: 对，鸵鸟，
0: 矮骆驼那种吗？
1: 不是，是大骆驼。
0: 大骆驼呀，
1: 然后鸵鸟、牦牛，
0: 还有牦牛呢，
1: 孔雀。对，这些都是有的
0: 啊！我以为就是常见的小兔子、小羊，这还有骆驼和牦牛，这是大型的、比较大型的动物了。实际上，咱林场平时如果不玩项目，是免门票的，是吗？
1: 对，免门票。
0: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1: 对，都可以进
0: 啊，去感受一下。
1: 对，
0: 所以您看，这次也是把桂游赤这个 IP 活动怎么来为我们的林场服务，后续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呢？
1: 现在我们林场呢，主要就是发展了林下经济，我们会依托这两个园区，然后呢，再利用现在已经牡丹园已经成为我们火线精名片，然后呢科普园呢我们现在也入驻了这个运河社会资源大课堂，然后北京市科普基地、园林科普基地，这些挂牌都已经在科普园挂牌了，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些，然后发展林下经济呢，继续让园区就是更多人知道，然后把牡丹园呢让不只是我们就是大家一想到只有牡丹，会利用牡丹园这些现有的我们园区的一些资源，然后呢再配上其他花卉，然后组织上其他活动，比如说过了五一以后，然后我们会利用暑期，然后举办一些比如说水上项目，然后呢十一的时候，
0: 夏天，
1: 对，十一的时候，然后再配上现在我们第一届尝试这个菊花，如果反响还可以，然后呢菊花展也会延续下去。
0: 对，以后就是这个春夏有牡丹，这个秋天
1: 有
0: 菊花，对，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1: 对，再搭配上我们本来园内一些这个彩叶的这个乔木，
0: 对，有彩叶，
1: 对，就可以。
0: 而且现在彩叶，像您说的，是不是比市区里凉一些？那个彩叶已经开始，
1: 它可能是这个温度的问题。我们那边的银杏，然后还有杨树这些，它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
0: 真的是，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火线去逛一逛，感受一下林场里的秋日，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桂游赤的长跑活动哈。真的是感受一下火线的文化，包括这个火字，大家好好的学习学习。刚才还有朋友建议呢，说刘镇长搞点这个火字的冰箱贴徽章了。
2: 这个确实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做这个研发，
0: 对，因为好多人是表表面的表啊，什么那个村底下村的那个串啊，
2: 对，
0: 大家都慢慢的是了解一个地名的文化，火它更简单一些啊，知道大家怎么写是很快就能知道的。
2: 对，
0: 也欢迎大家去火线感受一下秋日的时光。那十一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活动？火线更多的夜市，包括有人问我们不夜京都啊，不夜就是不夜城，津就是那个
2: 天津的津，
0: 天津的津，渡是渡口的渡。还有朋友问我们这个市集，别着急啊，后续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我们更多我们城市副中心，像我们火线啊等等其他。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吃啊，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我们先从汪曾祺先生的《五味》入手啊。这个真正的好书啊，其实不挑时间，不挑心境，拿起来就能读。我觉得五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非常的松弛的，你就可以把它给阅读下去。
11: 对，这也是就是汪曾祺先生一贯的他的散文的一个风格，就非常的平淡充和，又闲适从容。
10: 是，
11: 对，从这个书里边呢，其实也透着无形当中又透着一种文化意蕴。
10: 嗯，
1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一本书另外一个好看的地方就是它图文并茂。因为我们知道汪曾祺呢，他不但是就是散文这个文章写得好，而且他绘画
10: 也好。
11: 对，就是绘画还有就是诗词啊什么这些，我觉得他都是精通的。
10: 对，
11: 他尤其是他画的那种文人画，那种小品的文人画非常的有意味。在这本书里边，他一方面就是谈吃，而且在谈到某一样吃食的时候，他会配一些小画。
10: 嗯，
11: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煮面条的这个期间，他可能就夸画出一个小画就是出来，结合这个吃食就更加的富有意味。
10: 哎，酸甜苦辣咸，吃食五味谁也少不了，离不开。但写吃食如果写成食谱，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了。那汪曾祺的五味呢？它是散文，它是
11: 散文的五味，
10: 对，它讲文化
11: 的五味，又是艺术的五味，
10: 所以读起来有滋味。
11: 对对，
10: 当然，即使免不了写食物的做法呢，也会有，是吧？但是呢，寥寥几笔就跟水墨画一样。所以对于咱们来讲，叶梅老师，您做饭吗？
11: 哎呀，很惭愧，这是我最短板的。我做的比较少，而且就是哎呀，做的不太好吧。那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也开始学着做一些，比如说日常的一些家常便饭吧。只能说就是能让我自己吃饱，但是说能做的非常好，其实真的谈不上。但是我喜欢读这个写吃的文字。
10: 对，就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吃饭这件事情呢，是为了饱腹充饥啊，解馋，然后适口，吃过呢基本上也就忘了。可能当时知道滋味的好坏，但是不懂滋味背后的生活文化与人生。但你发现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就不太一样了。
11: 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像汪曾祺的这个写吃，其实是写得非常的有趣味，写得非常的有韵味，
10: 有韵味，
11: 可以说虽然我不做饭，但是我觉得就是读他的文字，就是一种精神食粮的这样的感觉。
10: 对，
11: 你比如说它里边其实不是说像写成食谱，真的是写成食谱那就肯定是没有独头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它写的大而化之，但是呢就是里边加油啊加料啊，就像是他的笔下的那个文人画那写意画似的，就是非常的有味道。因为写意画我们知道也是讲韵味的嘛，
10: 对，
11: 就是气韵生动是第一条，就谢赫六法里边。所以他这个散文写的也是非常的有味，它有五味，常常带出一些生活的记忆。比如说想起煮豌豆，就会想起北京夏天的雨；吃烂和蚕豆，就会想起卖烂和蚕豆的七十大几的老翁。偶尔也发一些感慨，他说：“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其实汪曾祺先生他自个儿也做饭，也做得非常好。他也喜欢下厨，有的时候招待朋友啊，所以他写吃食也能写得头头是道。一看是真的是很专业的。我不知道就是你读没读过他有一本书叫《昆明的雨》，其实就是写他在西南联大期间逛一些小馆子，包括一些吃啊，也是非常的讲究。因为那个时候虽然生活还是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也不丧失这种生活的乐趣，也是经常下馆子，然后把那个昆明的各种大吃小吃都给吃遍了。所以其实可以说汪曾祺先生本身也是一个美食家。包括这本书里边五味的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收录了他当时在昆明的时候，包括吃一些过桥米线呀、汽锅鸡呀，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了，我们知道是这些，你要是更深细的，它里边还有一些包括小吃，包括那太有门道了，说明他对吃是比较讲究的。其实他是也是看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就像刚才说的，他说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然后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儿到广东的龙虱
10: 都尝尝，
11: 都要尝一尝。耳音要好一些，要能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否则是个损失。其实你发现了吗，汪曾祺先生也可以说是一位生活家。
10: 哎呀，在点评鲁锅时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我想不如把话挑明了，有些人总想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不读鲁锅，不读文化，包括其他东西比如文学，就不必要求大家都去写一种东西，是吧？
11: 对，
10: 其实呢，务须强加于人者 又何止文学呀，是这意思吧？
11: 对，其实这也是他自个儿的一个人生感悟和人生经验。我为什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真性情。
10: 对，
11: 同时呢，他的文字又非常的朴实，也是非常的淡薄，他很多东西就是平淡里边其实也有一种深刻在，有他自己的一种人生的重量在，就是看上去表面上比较闲适比较从容，但是也是有思想的，有风骨的，有性情的，所以就是他的这个五味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人生的况味。
1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看文章啊，其实要看他背后的一个意蕴。汪曾祺先生写五味，但是呢他也提到了，就是你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丈量别人，去丈量这个世界。
11: 对，
10: 你不要用自己的一个认知呢去束缚其他人。
11: 对，
10: 是吧，万物共生，百态共存，这才是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汪曾祺的通透就在于他接纳所有的不同，包括差异，包括不偏执不武断，在这个写五十当中，其实呢能窥见世间的大道。
11: 对，
10: 哎，
11: 它里边有一些深邃的，如果仔细品的话，里边有一些深邃的东西。但是在这本五味里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拘泥于吃食的本身，很纯粹。有些时候还是不要给生活附加太多的意义和负累，哎，人也不要那么累。汪曾祺就有这份简单。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瓜果、红彤的辣椒，热热闹闹，挤挤挨挨，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客人不多，时间充裕，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愉快的。
10: 就是他比较偏爱这种市井气、烟火气，
11: 对，
10: 这种鲜活的活动每天都在经历的。比方说像百货公司，那时候叫百货公司啊，现在看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精致的浮华吧。那书店肯定是精神的丰盈，但是菜市场呢是滚烫的生活。
11: 对，
10: 刚刚你提到了五颜六色的蔬果，还有这种鲜活的鱼虾，还有这种人挤人的场面，包括那种吆喝声，你说这不就是人到这个世间的这种生之乐趣吗？
11: 对，一种寻常朴实的一种生活。
10: 对，
11: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的文字虽然简短，因为你可以翻开书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每一篇都不是很长，但是里边呢我觉得

0: 他自己画的一些小品，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喜的吧。
1: 对，王自健先生本身就是书画俱佳的啊，也是文化双修的这么一个大家。
0: 对，你比如说他画那个半萝卜丝儿，他在说这个半萝卜丝儿的时候，在这个下面就有一大一小两个水灵灵的心里美，就他自己就画了两个心里美，然后上题五香有红萝卜白萝卜无青萝卜， 就非常随意是吧，这种生活小景。然后还有在那个说到苦瓜的时候，在文章里边说苦瓜是瓜吗，这篇文章里边他画了一幅苦瓜，上面写苦瓜和尚未尝画苦瓜，东苋菜即葵，此为古人主要蔬品，滋味香滑，被人多不食。 就是他看到这个苦瓜是想到了苦瓜和尚，苦瓜和尚就是石涛嘛，也是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所以挺有意思的，就说到蟹，在这个下面是他自己画的两只肥肥的大闸蟹，和他的文字其实一样的，就是非常的搭吧，就是非常和谐。除了自己的绘画小品之外，时而还配有包括程志远的《西泉品茶图》、齐白石的就是跟粽子相关的一些解译画，还有萝卜、八大山人的桂鱼，以及卖豆腐脑的、卖绿豆汤的， 还有卖水萝卜的一些街头速写。对，再插到这个文章里边就更加的富有趣味。
1: 对，
0: 包括里边还有就是徐渭的杨秋三绝，菊花、螃蟹和酒，都在这个书里边是能够看到的。就是汪曾祺他不会把做饭呀吃饭呀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成了一场温柔的修行， 就很愉悦。他说呀，就客人不多，时间充裕，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愉快的，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有闲暇，有心境啊。这种情况下呢，他觉得在劳作过程当中是静心治愈寻乐的一个时刻，也是人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 对，在这本书的其中一页呢，他就还有一幅画，他的这个画的标题就是男人不解时算， 男人就南方人，不解时算，因为他配的这篇文章呢，就是在四方时事这篇文章里边是写到口味的时候，他配了这样一幅画，是说什么呢，就是北方人我们知道爱吃葱啊蒜啊什么的，但是南方人没有这些爱好，然后写到了，所以他画了一幅画是一条白菜，然后底下两头大蒜，就轻描淡写，但是就是把那个生活的况味就给写出来了，包括这个南北
1: 南北方的对食品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爱好，什么都写了出来。你看他说，江浙人不吃生葱蒜，做鱼肉时放葱，谓之香葱。北方人吃炸酱面必须有几瓣蒜，这个是不是我们也都有亲身经历？我们在吃不光是炸酱面，什么打卤面，吃面的时候配几瓣蒜，其实是标配，但是他就写到了南北方的一些差别，所以在里边他是也写到了各地的一些习惯呀什么的，都在这本书里。
2: 哎，他里边提到吃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可以分享一下哈。 他说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啊，然后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啊、野山椒啊都不在话下。他说我吃过最辣的辣椒在哪儿呢，是在越南，在越南吃的。他说在川北呢，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 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一涮，就辣得不得了了。哎，这辣椒啊，很多国家都有。然后呢，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还在挑战吃辣。当然现在就更五花八门了哈。他说四川呢，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且辣且麻，就是搁很多花椒。哎，我也发现这一点了哈。 说那个麻辣烫啊，这个麻婆豆腐啊，然后这些不放花椒是不行的，还提到了棒棒鸡、干煸牛肉丝要放花椒，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然后再放。你看他对里面的讲究还是非常熟悉的。
0: 对， 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美食家，而且

0: 他在书里边说有些东西虽然本来不吃，但是有时候也会改变。你比如说他本来他不吃那个盐碎， 其实我们北京叫香菜，
1: 香菜，
0: 对吧？他不吃盐碎，然后但是呢，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请他吃饭的时候就给他点那个带盐碎的，然后说你不是什么都吃吗？你不是号称什么都吃吗？结果他就
1: 挑战一下，
0: 咬牙吃了，吃了之后以后他就能吃这个盐碎了。他说还有一次在昆明，他说苦瓜其实他本来也是不吃的，有一次就是一位诗人请他下小馆子，给他点了三个菜， 凉拌苦。

0: 然后也是说你不是什么都吃吗，他就给吃了，从此以后他就能吃苦瓜了。所以里边也是讲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1: 是，他开篇的时候还说山西人真能吃醋啊，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点菜，先把这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说旁边人直瞪眼。他说有一年我去太原啊，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呢都是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啊，说这在山西人是大事儿啊，挺有意思的哈。
0: 对，这就是他在《五味》这本书里边一篇叫《五味》的文章里边写的。对，其实他这个呢，就是我读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来，确实是挺特别的。我第一次去山西的时候，也是去太原，在太原，我说那去山西了得买点醋回来呀。当时就是在那个卖醋的这个市场上，那卖醋的人就说什么这个醋是可以喝，可以就是天天喝啊，然后呢。我就特别吃惊，我说山西人难道都是喝醋吗？
1: 真喝。
0: 果然他们真是叫喝醋。
1: 真喝。
0: 所以汪曾祺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五味的这篇文章里边开篇就写到了山西人喝醋。
1: 哎。
0: 对。其实他这本书写的有很多地方啊，就是不光是北京啊山西啊，他这个我们看他的那个目录就能够看出来，包括一些昆明菜啊，一些四方的吃食，他也是写到了很多的地方，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也去到很多地方，人生经历包括不同的阶段，但是他人生的每个阶段他都离不开吃，都围绕吃做了很多的文章，也做了很多的那个菜啊什么的。
1: 对，其实很多都是寻常的吃食。所以呢看起来也是最朴素的道理，但你觉着好像也是最通透的人生。就是读了这本书《五味》之后啊，因为它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啊，它是饮食的五味，也是生活的五味，同时呢也是文化的五味，是吧？
0: 对，他在这里边其实说到了很多地方的，包括一些特点，比如说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然后他还说到了这个四川的那个菜食的特点，广东人爱吃什么？北京人，说到北京人的时候，他说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些人学会吃了。包括那个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说现在也逐渐的
1: 什么都有，
0: 变得那个开放了。所以他包括贵州啊，还有在五味的这一篇文章里边，他也写到了很多地方就是一些吃食的特点。就是很有地域风情。
1: 是，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像汪曾祺先生一样啊，口味杂一点，眼界宽一点，心性淡一点，格局呢能够大一点。我们接纳人间的五味，我们也包容世间的百态，是吧？守住我们自己的本心就好了。所以呢，于三餐平凡之中能够品出生活的诗意，活出从容通透啊，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啊。五味是一本小书，是一本散文，同时呢，也是汪曾祺先生这么多年的一个思考啊。
0: 对，
1: 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的好。
0: 对，也是他的一道人生的风景。
1: 对。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汪曾祺先生的五味。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也非常感谢陈彦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6: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又到了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系列节目。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朋友的牙周健康，同时呢，也跟心血管以及糖尿病这些慢病结合起来，说一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咱们聊的话题很多老年朋友容易忽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牙齿的健康啊，其实不光是牙齿本身的健康，其实跟我们全身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叔叔阿姨们觉得牙疼啊、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说这是年纪大了的现象啊，老掉牙，这躲不开的事情。但是可能您不知道的是，口腔啊，其实如果出现了毛病，尤其是我们的牙周健康出现了问题，会牵扯到心脑血管、糖尿病这些老年常见病。那么刷牙的时候出血，您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也是稀松平常，不当回事儿。然后一边吃着降压药、降糖的药，然后呢，这样牙周病是反反复复，哎，后来就发现可能对全身的健康都产生了损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研究员刘玉彤啊，刘大夫，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先请出刘大夫。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红酒，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牙周科的刘玉彤。
0: 很多老年朋友认为啊，就是年纪大了，牙龈萎缩、牙齿松动出血都是正常衰老的一个现象，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了。那到底什么是牙周病？老年人哪些表现提示您就患上了牙周病？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谢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一直就是说想要去做科普，跟大家强调牙周病、牙周炎非常的重要，对，就是说我们需要引起

0: 觉得说好像老了之后牙就应该掉，这就很正常。那么一方面呢，这表现出了就是大家对于牙周病的这个疾病的了解不足，认知不足。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表现出了牙周病它的患病率真的很高，所以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那么第四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我国牙周病患病率呢高达90%以上，所以说呢，在老年人的这个群体里面，牙周健康是一个刻不容缓、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说您在家里面发现您有这个刷牙出血的问题，那么就说明你的牙龈、牙周组织红肿有炎症，所以它一碰就会出血。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长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我的牙齿呢逐渐的移位了，牙缝变大了，哎，说话漏风了，或者是牙齿越来越长，冷热敏感不断的加重，甚至到最后呢牙齿开始松动了，你吃东西觉得咬不上劲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提示您至少呢应该去关注一下你的口腔健康，去口腔医院呢就诊检查一下是不是您的牙周呢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及时的干预了。
1: 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留意一下刷牙的时候的一些表现。最近都在讲这个牙周健康，牙周病最终就会造成牙疼或者是掉牙这么简单吗？
0: 牙周炎呢，其实本质上呢是一个细菌感染造成的这个疾病，慢性感染性疾病。它呢是我们每天都吃饭，那么这个细菌呢软垢啊，它就会感染到牙周围，或者是在唾液的矿物质的浸泡下不断的矿化形成牙石。那么呢它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这个局部的这个口腔感染呢，它可能会造成牙龈的红肿退缩，以及呢牙齿松动。那么牙齿松动呢造成了老年人呢他可能咀嚼无力，甚至影响进食。那么从饮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的这个营养素摄入不足呢可能会对你的健康呢造成影响。那么同时呢，牙周炎的这些致病细菌也好，毒性产物也好，炎症因子也好，还会影响老年人的全身的健康。那么呢已经有研究呢证明了牙周炎呢和全身健康，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等等都息息相关，甚至是互相促进。所以说呢，牙周炎呢虽然看似只是造成了牙齿的这个组织破坏和松动，但是它的影响呢可能比您想象。
1: 您说按这个距离来算，我这个牙齿跟这个心脏其实离得还挺远的，是吧？
0: 对，
1: 你要说牙齿跟这个脑子，我觉得离得还是比较近。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心血管也扯上联系呢？
0: 这个就我刚才也说到了，牙齿它的这个局部定植的这个细菌，首先细菌本身呢它是可以入血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血循环了之后呢，这个细菌呢口腔感染的细菌它会定植到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心脏的部位，那么呢它可能就会造成你的和你的这个斑块啊和你的这个血压呢是有影响的。同时呢这些细菌的这些产物呢它溶于血了之后呢会加重你全身的这些炎症，包括这些炎症因子。所以说呢虽然看似距离很远，但牙周炎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和这个心脑血管。
1: 这样说就比较明白了哈，就是但是说不一定得了牙周炎就一定会得心脏病啊，但是呢，
0: 是的，但是它起码是一个促进因素，
1: 对，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哈。
0: 是的，
1: 那慢性的炎症，比方说牙周慢性的炎症，可能很多老年朋友更不注意，它是通过血液的途径，然后这个细菌就进去了。
0: 对，
1: 然后就会影响全身。
0: 是的
1: 啊，就这个病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了解。对于已经有高血压、冠心病的老年朋友，患上牙周病之后会带来哪些额外的健康风险呢？
0: 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冠心病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可能您在规律的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药物是对你的牙周有影响的，比如说一些钙通道阻滞剂，比如说硝苯地平类的降压药，他们是比较就是常见的，就是可能会造成你的牙周炎症加重，或者呢会有药物性牙龈增生的可因素的。所以说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时候，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在吃降压药。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但是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是

0: 所有的药物，哎，它只是一个促进因素，就是根儿还是在细菌上，
1: 嗯，
0: 还是在炎症上。您得首先有牙周的炎症，才会在这些药物的这个加持下，继续变重。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也是进行常规的洗牙刮治，至少把这些细菌和这些牙石都清干净了之后，看它的愈后。一般来说，如果说您的这个降压药也好，或者是您的这些常规用药也好，对于你的这个血压的控制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太建议患者轻易换药的。
1: 嗯，
0: 哎，先把牙周的这个清洁维护做好了，看看您的效果，我们再讨论是不是要和您的内科大夫一起再共同制定您的这个维护方案。
1: 嗯，
0: 如果说您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还吃一些抗凝血的药物，比如说有些患者吃阿司匹林，那么呢，一般来说对于常规的牙周洗牙刮治的话呢，这些药物呢是不用停药的。你要就是说不要擅自停药，您要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如实的告知医生你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呢你在吃什么药，然后呢让医生去评估，哎，您需不需要停药，是不是需要您的内科医生来进行介入，我们共同制定您的方案。所以说呢一切呢就是说这个以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为准，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或者是换药。
1: 嗯，为什么说您一旦患了糖尿病更要重视牙齿的健康，尤其是牙周的健康呢？
0: 哎，讲到这个糖尿病呢，我就得好好讲一讲了。
1: 嗯，
0: 这个大家知道吗？牙周炎呢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它是这个非常这个已经有共识的，牙周炎和糖尿病是一个双向影响的疾病。所以说呢，如果您是一个合并了糖尿病的牙周炎患者的话，我们经常对这类患者讲呢，两头的因素都要控制，缺一不可。那么首先呢，是对血糖的管理，血糖一定要控制好了。如果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那么呢，它会造成炎症的加重。那么反映在牙周上呢，就是牙周炎的加重，以及呢，全口的这个牙齿的组织破坏和牙齿松动。那么，这个，如果是如果是我们在做治疗的话，在做这个口腔牙周的治疗的话，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道理也都懂嘛，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有伤口的话，在糖尿病的环境下
1: 不容易愈合，
0: 它不容易愈合，它甚至容易感染。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它也会影响你牙周炎的治疗效果。
1: 对，
0: 哎，那么反过来讲呢，牙周炎如果很重的话呢，你的这个局部的炎症控制的不好，这些炎症因子呢还会影响你身体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所以说呢，牙周炎不没有经过控制的牙周炎，它也会影响到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如果持续进展下去的话，比如说你的这个牙龈红肿增生，甚至牙齿松动的影响你的进食的话呢，那么它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影响到你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些饮食的安排呀、管理呀。所以说呢，一定要重视你的血糖控制和你的牙周炎控制，并且呢，如果您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话呢，千万不要忽视掉您口腔这个环境的这个健康的维护。
1: 所以呢，有些老年朋友他身上不只是一种疾病哈、糖尿病可能还伴有心脑血管基础病啊，甚至是几种问题叠加在一起，然后同时呢还患有牙周病，就是这个健康风险是不是就成倍增加呢？
0: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共病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临床上呢非常的常见。包括有些患者他还会就是除了这些各种这个慢病之外，叠加了这个口腔的这个，比如说他缺牙，他有龋齿，他有一些黏膜的问题，那么呢这些都会共同影响。那么有些患者呢还吸烟。这个吸烟呢，我可能也要跟就是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好好强调一下，就是说吸烟呢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大家最好还是尽量的戒烟。吸烟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说呢，它除了对于全身的健康有影响之外，其实吸烟对于牙周的影响非常的大。如果呢，您能在这个控制您的这个牙周炎，然后控制您的慢病的情况下，然后同时能做到戒烟的话，那么呢， 你的这个

0: 风险的这个叠加呢会比较小，然后对你的健康也会比较好。当然了，我们都说了这些因素呢会就是叠加，让你的风险成倍的增加，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它可能会互相的影响，我们可能要对每一个因素呢都进行干预和管理啊。我们肯定是对于这个每一个患者来说，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制定他的个性化的，包括口腔的卫生这个健康管理，包括全身的健康管理，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1: 嗯，哎，刚刚您提到这个抽烟，我挺有感触的。昨天我碰我一同学，
0: 嗯，
1: 那真的是老烟枪啊。一天两盒，然后总是想戒烟但一直没戒了，后来我一发现他一笑啊，那牙都黑了。
0: 对，
1: 我说怎么最近两年怎么进展这么的剧烈呢？我说你平常刷牙吗？他说我也刷牙呀。
0: 嗯，就是吸烟对于牙周的影响呢，它可能分为几个方面。就首先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吸烟它会造成牙齿上的烟斑的积累。
1: 嗯，
0: 哎，包括呢，它会促进这些那个细菌呐、牙石的积累。那么呢，它就会加重对于牙龈的刺激。那么第二呢，比如香烟当中的一些烟草的这个刺激物和尼古丁，它还会直接作用在牙周组织上，它会干扰这个成骨破骨细胞的平衡，然后呢，干扰免疫细胞的平衡，所以呢，会加重牙周的炎症，甚至呢，导致这个牙周治疗的效果不好。
1: 哦，
0: 对，
1: 所以这点很重要。
0: 对。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患者的影响来讲，它除了让我们的这个牙周炎症更重之外，吸烟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问题，就是说吸烟它会造成你牙周组织的角化增厚，它的这个血管收缩，所以呢可能在相同的炎症的情况下，你吸烟患者的出血反而减轻了。
1: 哎，
0: 就是说可能这些吸烟的患者他自己本身的这些口腔的症状呢并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呢他的这个牙周炎呢却在悄然的进展。所以说呢，不要因为就是说吸烟的患者呢他就经常往往会更容易忽视他的口腔健康问题，是因为呢他确实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出血。所以说呢，对于吸烟患者来讲呢，一定要戒烟，然后呢要定期检查。
1: 哎，
0: 嗯，
1: 他反而把你这个隐患给隐藏起来了。
0: 对对对，
1: 不少老年朋友牙齿可能目前已经松动了，心想啊，反正早晚要掉，干脆就不去治牙周了，然后最终掉完了那就假牙呗，戴一口假牙，这不是也不影响吗？
0: 嗯，
1: 可以吗？
0: 哎，但不可以啊！这种问题，就是我每次听到了，我都非常的痛心疾首啊。对于老年人患者而言呢，我经常跟他讲，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牙松了，您却不去看的话呢，它可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也许这是一个牙周炎的，就是松动的早期，它一度、二度松的时候，这颗牙可能不用拔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患者一直拖着，拖到最后呢，这颗牙不得不拔了。哎，对于我们牙周医生来讲呢，就会比较惋惜，因为牙周科的医生呢，就是我们牙周的理念是尽量保存天然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呢你的这个牙呢确实是要拔，但是呢他就拖着，患者想说这颗牙的结局无非最坏的结果就是拔嘛。
1: 对，
0: 那我自己待着，他可能待着越来越松，他就掉了，我还省了去拔一次牙了。但是呢，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你一直留一个感染源病灶在口腔里，那么呢，这颗牙的炎症呢，它就会持续的造成牙槽骨的吸收，可能会波及到两边的牙。那两边的牙可能本来没什么事儿，但是呢，最后进展到最后呢，大家都得一起拔。
1: 哎呦。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这颗牙拔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去镶牙也好，种牙也好，但是呢，因为一直拖着，所以呢，牙槽骨就越吸收越严重，越吸收越严重，等到最后它掉的时候，你可能想种都没有那么多骨头让你种了，那么呢，最后后期的这个镶牙也会很麻烦，或者是镶的牙呢，也会造成它的这个不密合，不好用。第三个呢，是你一直拖着的话呢，它的这个炎症，它的这个病灶对于全身的这个疾病的慢病管理，包括你血糖的控制也好，哎，包括你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控制也好，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甚至会加重您患这些慢病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您觉得你的牙齿已经松动了，甚至呢，只是就是说早期的症状，比如说你的牙虽然还没

0: 有松，但是你觉得你的牙齿最近呢冷热敏感加重了，哎，或者是呢你后牙咬东西开始不吃劲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的牙周组织呢就已经在破坏了，那么我们就是及早的就医。哎，牙周炎这个疾病呢就是说看得越早越好，那么同时呢什么时候看都不晚。
1: 哎，太可爱了，就是看得越早越好，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对
1: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科普专家说健康的一个大家必须记住的一句话。那如果真的已经得了牙周病的老年朋友，我觉着大家还是第一个啊，就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嘛，是吧？
0: 是的，
1: 时常的要复查复查。另外一个呢就是日常要做好这个对牙齿的一个护理保健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都应该多多注意吧。那这个刮治对牙龈那不是有伤害的吗？
0: 不是，我就说吧，就说牙周刮治这个名字起的呢，就是很多患者就会觉得很害怕，
1: 刮骨疗毒那感觉似的。
0: 对对，是的，我经常有患者就是第一次刮治，他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就会安慰他说：“您不了解，就是您恐惧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刚才就是说我也会跟我的患者去进行解释，刚才也解释了，就是说什么叫刮治，实际上就是呢，把你牙龈下面的牙根上的这些牙石呢给刮干净。我们对于牙龈下面的这些龈下牙石是有专门的清洗的这个工具的，包括呢龈下超声尖，它这个超声呢，它是去震动你的这个牙石和你牙根之间的这个界面，把这些牙石震下来。所以说呢，它对你的软组织也好，对于你的牙体组织也好，是不会造成损伤的。那么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这种手工的这个刮治器。那么手工的刮治器呢，针对于不同的牙位、不同的解剖位置，我们会有不同的型号。那么呢，它也会在这个绕过牙龈的前提下去探达到你的这个牙周袋底，去把这些牙根上的牙石都刮干净。那么呢，所以说呢，理论上来讲呢，是不会对你的牙龈造成损伤的。为什么有的患者他刮治了之后他会觉得不舒服？一个是长期的这个龈下牙石，它可能造成了牙龈的红肿。我们再把这些牙石清干净了之后，牙龈会消肿，但是牙龈消肿这件事情在患者自己看来，往往觉得他的牙龈退下去了。哎，我刮治了之后我的牙为什么变得更长了，牙龈退下去了，这个实际上是正常的，也是患者经常会对于刮治造成的一个误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你想牙根上糊着的这一层牙石我把它洗掉了，牙根露出来了，患者可能在治疗完了之后短期可能会觉得冷热敏感。哎，这也是他觉得不适的一个原因。那么总的来讲呢，这都是因为之前呢有牙石在这个地方刺激，所以说呢你已经习惯了这个状态，冷不丁的把这些牙石去掉了之后，你可能觉得不适应，但是呢不是对于您的这个牙龈的这个损伤。
1: 对，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老年群体多久做一次口腔检查，包括这个查一查牙周这块问题比较合适啊？
0: 口腔复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分情况，一般对于初诊患者，或者是呢这个牙周炎没有得到稳定的控制，牙周炎还在进展期的患者，我们在进行了一轮的基础治疗之后，一般是建议他3个月复诊。
1: 哎，
0: 每3个月或者是每3到6个月复查的时候，我们要定期评估，看看您的这个牙周它在治疗了之后炎症有没有控制住，然后呢每次复查的时候有没有进展，牙周是不是稳定。如果说哎，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评估，我发现您的牙周挺稳定的，哎，这个没有进展，然后呢也没有出血，口腔卫生维持的也不错，后续呢我们会逐渐把患者的复诊周期呢延长到半年到1年再来一次，健康人半年到1年也该洗洗牙了，
1: 那肯定是。
0: 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牙周炎患者制定的治疗计划呢，复诊计划不会特别的频繁，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定期的复诊，不要半途而废了。
1: 也就是说大家每次看完牙也记得问一下医生，下次我什么时候来，
0: 对，我们也

0: 它是需要像慢病一样长期管理，因为您把这个牙齿照顾好，才能让自己晚年吃得舒服，生活才能更有质量啊，是吧？民以食为天，您怎么吃饭，您不能不用牙吧？是这个道理吧？
1: 黄九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是的，
0: 你这要搁这个动物世界里面，那老虎如果真的是没有了牙，那生存都成问题。第一个它捕不了猎，第二个别人给它捕猎它都咬不动，是吧？
1: 对。
0: 当然我们作为人类还是比较幸福啊，我们不用去这个打猎，但是呢营养你到时候就跟不上了，很多东西就没法吃了啊。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大夫啊，为大家科普了这么多，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

0: 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了。没有像星期一那么的无聊啊！终于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学习之后，大家适应了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每次听到林忆莲唱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她在讲一个故事。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声音，有故事的歌手，有故事的女子。这歌叫做《伤痕》。其实我们看看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时刻需要我们去掩饰一些什么啊。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问题的真面目的，我们的特别的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这个成年人都息息相关。
1: 嗯，
0: 我们说成年之后到了中年这个阶段呢，大家好像积攒了很多的人生经验。
1: 嗯，
0: 有些事情呢就要不能那么做了，好像少了一点，就是没有到中年这个阶段的那种所谓的无畏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忘了自己照顾自己，老照顾别人，我们的角色太多，一会儿是上司，一会儿是下司，是吧？一会儿是领导，一会儿是猫耗，还有就是一会儿就是一会儿是这个父亲，一会儿又是儿子，一会儿又是这个厂里的领导，又是新的学习班的一个小白。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角色太多，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落差，或者就很乱。
1: 对，无力感吧。
0: 无力感。
1: 对，然后可能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会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呢？
0: 对吧？
1: 有没有一点时间是给到那个内心的真正的我呢？
0: 是，希望今天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大家回归到本我当中啊，想一想，您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时候忽略了自己？那您因为什么忽略自己？同时，您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情绪价值的补给站？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情绪价值补给站。哎呦，这个补给站可以是各种的补给站的内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的聊天，可以看大家都有什么妙招、小方法，让自己比如说安静啊、快乐呀、感受生活，而不是断供自己的情绪、忘了自己这些事情啊。
1: 嗯，
0: 首先要特别感谢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像北京212啊、儿媳妇啊、6081白开水、5609阿迪。还有等等这些朋友，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萤火虫，欢迎你哈。林老师，咱们是80后，正好来到这个阶段了。
1: 对，
0: 现在在网上看到说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说人到45岁到55岁这10年比较不容易快乐。我就琢磨，来到46岁了，会是这样吗？但是就会想比较多，是真的，林老师。就是一件事情想特别多。
1: 其实您的这个发现，我觉得这个选题真的是，哎呀，好贴合，就是这个年纪，可能从40多岁开始，一直到50来岁哈，就真的是这个群体的人群会有的。我今天才看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1400。

0: 万人208个国家的一个跨国研究。
1: 嗯，
0: 这个研究的结果呢，说是幸福感在49岁左右跌至谷底，
1: 哎呀，
0: 之后开始回升。
1: 我们没几年了，然后开始回升，
0: 开始回升。对，就是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

0: 都会成立啊，好像真的很符合这个年纪的人啊，就是好像很难熬这几年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好像在过了40岁之后，好像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体力上就是从生理的基础上来讲，体力上你会感觉到明显精力不如以前，
1: 这是事实啊。
0: 你会有这感觉吗？
1: 就是会有，就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会
1: 有，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的身体状况，
0: 对，
1: 也许我们的心态还保持很亢奋的阶段，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支撑不住你的心态。
0: 我很明显，我最开始40岁的时候，我41、42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傍晚的时候特别累。我会觉得傍晚特别累，
1: 想补一觉是那意思吗？
0: 就是傍晚的时候觉得一天特别的疲惫，然后傍晚特别爱发火，尤其是到了家以后，
1: 傍晚特别爱发火，
0: 爱发火，
1: 孩子们刚放学，
0: 就一回家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1: 有的理解，
0: 对，
1: 了解了解。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经验，有的人可能会说，我30多岁开始就是这样。
1: 您刚刚说，
0: 但是我说40岁特别明显。
1: 您刚刚说40岁之后，在每当傍晚，也许这天工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疲惫。
0: 是的，
1: 有没有大家跟林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30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办公室经常会看到一个43岁有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他每到1:35必定要睡觉。他的习惯，他平常挺精神抖擞的哈，一到1:35感觉整个人塌了，
0: 对吧？
1: 整个人软到那个椅子上，感觉像一个老人，就是。每天1:35左右，他就会自动的把那一块，那个我睡会儿哈，也许打呼噜，大家按那个。我那个时候39岁，不太理解，我比他小着，我比他小大概7岁吧。
0: 那是42岁吧？
1: 对，没有，现在我46岁了。
0: 我说他那个时候正好。
1: 他43岁嘛。
0: 对，
1: 我30几岁嘛，那我觉得这，他也显得很年轻啊。但是每当下午1:35，他必定会。就像一段老人一样睡觉，而且睡得也不注重自己，也不提笑肌，就是感觉张着嘴。你有那感受吗？就会觉得
0: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午睡的，就没有办法
1: 午睡，
0: 没有办法午睡。但是就是到了傍晚的这个疲惫感，就是可能会在中午的时间，你真的需要眯。就是你哪怕坐着冥想哈，就是5分钟、10分钟也好，就是会回血，不然感觉这个力气上不来，这是一个精力上。另外一个，确实你会感觉到很多的研究也表明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前额叶，虽然它成熟的最晚要到25到30岁它才会完全的成熟，但是它35岁它其实已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到40来岁的时候，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你有的时候想要去。调控自己的一些节奏，或者是调整你工作的那个速度效率，你发现有一点调控的能力有点下降，
1: 也就是所谓的力不从心，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听过很多脱口秀的表演，说人到了35岁之后，他们说的还过于夸张了，说这个每次蹲下起来的时候发生声音，比如说站起来，哎呀，蹲下。蹲下再起来，哎呀，就会这样的哈。就大家想，好像是我们现在蹲下起来，会有时候就会，哎呀，会出现这个声音。
0: 你不会觉得关节会响吗？
1: 啊，对，叭叭叭叭响，
0: 会弹响，
1: 对，
0: 弹动，那就是有一些关节，它就是处于一个僵化的一个状态。
1: 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人拿一个保温杯，老和枸杞旁的海那种水，就感觉你到了养生的阶段了。比如说那个天气转换的时候。这个天气再往后10天就晚上会很冷啊，早上会很冷啊，对吧？
0: 我今天早上起来抽筋了，
1: 是吧？你看看，
0: 我整年都没有，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大概5点左右吧。
1: 啊，脚那个转，
0: 就是在小腿肚子后面后方，
1: 明白？疲惫，
0: 突然间就觉得，哎呦，对，就抽筋了。
1: 所以以上所有的呈现。都呈现出来中年的这个时刻，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体会到这些身体的变化，
0: 是的，
1: 体会到了解到，因为互联网很发达，AI 天天。

0: 如果您不错峰出行，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可以让自己角色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0: 这特重要哈。
1: 是的。
0: 看大家都怎么说哈。我都给朋友加星了，就是大家留言我会比较容易看到哈。
1: 嗯。
0: 这位朋友说是意义断供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你看他用了一个藏，就是说我们啊，不能，就是我们疲惫了，林老师有时候还不能显现出来，这个好难烦呢，这是吧？
1: 是。
0: 本来已经很累了，我们还得这个提着笑
1: 肌，还
0: 得端着，还得这个对吧？然后一开门，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情绪，
1: 嗯，
0: 面对孩子，面对家人，
1: 因为你有责任感，
0: 哎呀，
1: 因为有那个觉有。有包袱，
0: 有
1: 偶像包袱，
0: 搭了就搭了呗，是吧？还得天天提着你好，是吧？发型等等的，是吧？
1: 对啊，
0: 到了这个年纪，
1: 啊，
0: 很多人在不同的，就是身体上啊、事情上都会有一些失衡啊。
1: 嗯，应该是这么来说，啊，就是到了40岁左右，应该是这个人他就。经验啊，各方面的一个积累，你到达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呢，应该是一个年富力强哈，然后，你有了很多的储备，然后呢，年纪也不是非常的大，和社会也没有特别的多脱节，也基本上还是能够把握住现在的这样一个脉搏一个状态，应该还是比较有掌控感的一个年纪，所以自然的你可能会。就是在别人的眼中，或者是你需要有一些样子哈，是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你也会感觉到，因为都是社会人嘛。
0: 对，对的，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有的朋友说，老太太过年，感觉一年不如一年了，早就力不从心了，现在不午睡，下午工作都要熬不过去了。
1: 哦，
0: 就是很多到了一定年纪的这个朋友，如果中午不休息一会儿，或许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或者比较早起要打卡，到中午必须要补一觉。大家不要小看这中午的小气，
1: 对，
0: 15分钟、20分钟让大家真的非常迅速的回归到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当中。
1: 对，
0: 不至于下午的事情你出现迷糊啊，错事情啊。
1: 我的一个中医的学中医的一个朋友就建议，就是他觉得你就真的是需要中午的时间小憩一会儿，
0: 能休息，
1: 就是10到15分钟都行，没有时间的话10分钟也行，稍微让自己休整休整，那样就特别管用。他说你那个气血马上就补上来了。
0: 跟大家一个小方法、小妙招。如果这个你们是开放性的办公工位，领导会不时的来看看你，你就在脸上贴一个睁眼的眼镜套。你看林老师，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年纪的这个成年人、中年人，自己找快乐特别重要。你看，就是大家能够笑一笑，能够开怀的说一件事情，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个戒备，能笑一笑，就已经很奢侈了。
1: 对，
0: 大家想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心理节目，我们是不是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一个主题呢，是关于中年疲惫的问题，是也能进行，但是好像显得有点端，对吧？像就是午夜节目那种啊，你还在吗？在，烦着呢，别你还在吗？所以说我们要换一个方法，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大家也是活生生的正在经历生活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所以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经历决定了我们每天探讨的一个问题的热度和互动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看大家在说，你看我有午休的习惯啊，有床躺着最好，没有也得趴桌上眯一会儿。
1: 是
0: 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林老师，我在读书那会儿，一到下午2点，如果我真的困，我趴在那儿，我一起来就打嗝。一起来就打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也没有 AI 这个问题，因为他说就趴在桌上眯会儿，我就想起我有时候下午困得不行，趴起来就会打嗝。就是嗝气，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帮我查查也行哈。然后阿迪说，虽然我还没到45岁啊，但是可以想象。那会儿工作强度肯定是不小，是吧？
1: 是，
0: 你想想啊，然后这个父母呢都已经到了60、70岁的样子，
1: 对，
0: 是吧？自己又是结婚生子，那经济上啊，心理的压力肯定是最大的。所以大家都不要觉得谁轻松， 但是一定要找到使自己轻松的方式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啊、是的，其实就是年纪慢慢增大，明明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可是要记住的事情还特别多、
0: 哎、
1: 比如说孩子的生日，老人的生日，朋友好朋友的生日，自己的生日有的时候都忘了，然后还有是还款日 这银行卡信用卡的还款日，
0: 是是是，
1: 第一张第二张信用卡的还款日，还还房贷，就是不同的日期，嗯，有的时候会提醒你、
0: 嗯、
1: 有的时候提醒了你当时没有做，可能他可能就是就再次提醒，有可能他就说马上什么就要关停什么的、
0: 嗯、
1: 你就会觉得真的你好像每天好像都有点什么事儿。
0: 嗯，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你已经想不起那个歌手是谁来了。
1: 哦，对，
0: 听到一首歌，哎呀这个歌大街小巷我上学那会儿可是天天听啊，理发店超市各种地方、
1: 嗯、
0: 这不那谁吗，你总是心太软，这不是那谁吗，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这不是那谁吗，那不是心太软吗，那不是想了半天、
1: 嗯、
0: 是啥字儿？什么呢、嗯、人
1: 人什么奇，
0: 对，大家还能想，很多人想不起来、嗯、都得查，
1: 对对 对，
0: 是吧，这就是很有趣，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你想不起来而怀疑自己的记忆能力，其实有时候就会是、嗯、就是现实上就会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说大家也可以说说您在这个您到这个年纪您觉得身体疲惫角色感太多的时候，您是不是容易忘事、
1: 嗯、
0: 会容易不够兴奋、
1: 嗯、
0: 对待任何的事情好像有点麻木，就这事儿我经历过，就这样、
1: 嗯、
0: 你
1: 嗯嗯
0: 甭讲啊，劝你啊，就你稳当点啊。其实他说这个话的同时，他就特别希望自己不像自己那么稳当点，就好像无知者无畏一样，就青少年嘛，青年中就是那种积极磅礴的生命力，好像我们藏起来了，
1: 嗯、是
0: 藏起来好，很多人没了。
1: 嗯，
0: 真的没了，你刚才说的没了
1: 没了没了
0: 没了。
1: 我那个白开水加醋这个我好有感触，我来分享一下、
0: 哦、
1: 好不好，他说十几年前下班直接打车去看喜欢的电影、
0: 哎、
1: 但是现在假期要挣扎一下是睡觉还是去娱乐，哎，真的这个我觉得真特别贴切
0: 下班直接打车去看喜欢的电影，真的现在有多少人中年的时候不去电影院了，
1: 对，就是本来觉得很兴致勃勃要去做一些事儿的。
0: 对，
1: 你看像今天，嗯，我们家儿子就是六年级，他们今天好像是体测，
0: 嗯，
1: 体测完了以后比较早的就回到家了，然后一同学就约他傍晚出门一起去吃个饭，
0: 不挺好吗？
1: 哦，好高兴啊！
0: 就是，
1: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天哪，就是他们刚刚体测完，哎。应该就是在我看来、啊、
0: 累了，
1: 就是应该是累了，你知道吗，
0: 猫着了、啊、
1: 对，应该休，就是我按我的想法去想，就是我觉得干完了这个事儿，我真应该在家休息一会儿，那人蹦起来就去吃饭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真的就是去吃饭，吃完了饭就马上回家了我说吃饭你们俩都聊啥了，他说没聊啥，我们是吃饭了，就是去那儿吃了个饭然后回到家，就这么简单，然后我就在想，我就在想、嗯、哦，他就能为和自己的朋友哈见个面，就专门去专程去吃个饭，
0: 对，
1: 然后就回家，也没有别的事儿，然后也没想吃饭以后然后再遛个弯儿，也没想做点其他的，就单纯吃个饭，然后活蹦乱跳的回家了。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也年轻，只不过我们到了中年哈、啊、年轻的印象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嗯、那比如说我们跟朋友一起吃饭然后吃火锅，然后我们都是这个流程、
1: 啊、嗯，
0: 我在24岁是这个流程，
1: 嗯，
0: 先去东单打球，每当周末的时候东单打球，三对三打球，哎呀打完球之后去再去前门吃火锅，
1: 哦，
0: 去完前门吃火锅再去唱卡拉 OK 让我现在球打不了了，吃饭可以，吃完饭去卡拉 OK 不去，没劲儿、
1: 啊、没劲儿
0: 没劲儿，唱不动、
1: 嗯、
0: 然后唱卡拉 OK唱好久啊，不是唱一个小时啊、
1: 哦、
0: 还是那种可以去边唱边出去吃自助餐的那时候，比如那样什么、
1: 哦、
0: 钱柜。
1: 哦对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那时候是这样的。
1: 哇，您要不说我这段都已经成风了，
0: 对，然后
1: 都已经忘掉了。
0: 唱到3点钟再去金鼎轩吃。
1: 夜宵
0: 哎呀可开心了。
1: 嗯、
0: 然后吃金鼎轩吃完就啪，再早上再去鼓楼吃包子。
1: 熬穿啊，
0: 啊，
1: 常常熬穿啊，
0: 然后六点钟再回睡觉去。
1: 哇塞，
0: 当然不是经常的，这个一年有大概两到三次这样，就觉得你不觉得累，
1: 不觉得累，觉得可以，
0: 觉得很开心。而且当然你身边这些人要极度的信任，
1: 嗯，
0: 都是你的好朋友，
1: 嗯，
0: 这个特重要。
1: 嗯嗯，
0: 咱中年朋友问问自己，
1: 嗯，
0: 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人吗？都有家有孩子吗？
1: 关键是精力不足了，
0: 是吧？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手机的电池一样哈，
1: 啊，真的用了几年的那个手机的电池一样
0: 一样
1: 的。嗯
0: 嗯，今天我们聊这个，我们给自己的情绪给自己断供了，我们正在拼着命的供楼供房供孩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供情绪价值，主持人给听众提供好选题。其实我特别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选题，大家喜欢我们的选题的这个呈现方式，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的聊天室，给我和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金乐碎石留一个我在听，这就是情绪价值，
1: 还真是的，是的，是的。看着满屏大家的这个发言，我们觉得好热闹啊，
0: 好开心的，
1: 是不是好开心？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本来中年乏力感都已经消失了。
0: 希望大家有的没的来我们节目，留一个我在听今夜思语时，就是我们对我们节目最大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在下半段继续探讨，人到了一定年纪，真的断供了，我们怎么把这个供给他？找到兴趣点啊，自己宠自己开心呢，啊，是吧？花鸟鱼虫市场啊，卡店啊，一起转一转，对吧？下面的也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啊，把自己的锦囊妙计奉献给我们的今夜思语室。
1: 嗯哼，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

0: 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8: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7: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9: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0: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9: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0: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9: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0: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9: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6: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6: 今夜思雨时。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这歌来自于何炅，他是一个主持人，曾经也在北京交通广播当过主持人，他现在他是湖南卫视的当家的一哥。其实每个人到了一定阶段都得跟自己相处，别人怎么抬你怎么捧你是别人，你自己要知道自己内心能留下什么，你缺少了什么，这一刻你是谁，你站在哪里，你能看向何处啊，非常的重要。这歌叫做自己，是曹轩宾写给他的，曹轩宾现在人在新加坡，希望他也开心。对，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找到自己愿意待的地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快乐。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各位收听到的频率是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这个节目已经26年了，谢谢这些在这里的主持人出现过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嘉宾，以及一茬一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有的从高中听到大学，大学听到结婚，结婚听到生孩子，广播还在，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还在，就彼此珍惜哈。
1: 哎呀，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我一方面的感动是来自于，我觉得就是你对于这些歌曲、唱歌的人，这个人背后的这些故事，我觉得你如数家珍啊，就是你记得很多这个部分，你很多的储备啊。第二个部分是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看仿佛就是因为何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不知道他有过这样的一段故事哈，也在这个地方做过主持，哇，那种感觉突然觉得好亲切啊！哎，对，
0: 反正就是有时候中年人会这样，有些事情呢恍如隔世
1: 啊，
0: 有些事情似曾相识，
1: 对吧？
0: 就是我们就在这个交错当中，一天又一天的变化，说的具象化，就是一天一天在老去。那我们心态上、身体上了解到了，身体上你不能抗拒，对吧？苹果永远会掉在地上，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什么叫什么
1: 苹果肌
0: 啊，然后秃秃慢慢这样嘛，对不对？样子不都这样搭了吗？心态要支棱起来，找到自己的快乐。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节目互动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互动的特别大来宾和我们的听众一起探讨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
1: 大家好。
0: 刚刚林翔宇女士跟我说，她自己有独处的方法，一听就是一个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人。您以前运动员。是不是？
1: 我以前是学校田径队的。
0: 你看看，
1: 您
0: 平常就是让自己，比如说恢复体力啊，充电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跟我们来形容形容您
1: 活动啊？我其实有好些活动都挺喜欢的。
0: 来说说吧。
1: 比如说，以前就是学生大课间的时候，我们一些老师啊，我们就会有10个8个的老师，我们就会打太极。
0: 哎呀，4两拨千斤，全在律动里，看似不惊心，全是戏。
1: 我练了以后，真的觉得它是一个调息特别好的运动。呼吸，就是你做动作，就是打拳，你的这些动作其实是要跟着你的气息来走的。
0: 对
1: 的，而且不拧巴，
0: 律动。
1: 对，其实然后就流动起来了，然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这是一个啊。然后我喜欢普拉提。
0: 哎呀。好棒啊！
1: 啊，普拉提他是
0: 都是男老师特别厉害，普拉提是不是？
1: 哦，
0: 好心力很厉害的。
1: 对，反正男女的吧，都有很厉害的人。
0: 是的。
1: 那他们呢？就是我觉得普拉提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那个核心的力量。
0: 当然了。
1: 然后他不光是抻筋柔软，他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老是能够让你回到中正，就是你。

0: 回到你自己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提醒你呼吸，也是呼吸，也是呼吸。
1: 如果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因为到了每年春季和秋季，很多人过敏，鼻子不通，但是心劲儿要通。
0: 哎，你有没有尝试过呼？就是你运动的时候，鼻子是可以通气
1: 的，
0: 是这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好像睡觉也是一样。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会游泳，因为我跑步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个膝关节和踝关节会有点疼。
1: 对。
0: 有些人说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坎儿，过去了，就是你达到一定的量，慢慢的过去，心肺调好了以后，它就过去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部分有点难，有点辛苦，所以我就换一种运动，我就用游泳的方式，也可以锻炼心肺。
1: 林老师，看看林老师一个运动，打太极，平衡，普拉提，内合，稳定，游泳，抻拉。
0: 啊、哦，对，
1: 哇塞，太棒了，就是舒筋嘛，
0: 对，
1: 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让水划过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是特别好的一种人与自然的结合，而且很自由，
0: 对对对，
1: 游泳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看，
0: 然后我还很喜欢散步，就是、
1: 啊、散步，
0: 就是周边的公园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清晨傍晚的时候，就只要是有点稍微有点，其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是。可能吃完饭以后洗完碗刷了碗哈，你就是上公园溜一圈，然后那个感觉就是也挺舒服的，就是享受一下那个空气的流动，
1: 很自在，
0: 很自在，
1: 很自在。
0: 对，
1: 我们林老师是这个他家附近长期各大公园的 VIP 年票，从来不买票，年票拥有者，刷年票，这都是生活的情趣，生活的乐趣。大家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对于这个自我价值的一些认知，所以不能亏待了自个儿。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其实，在某一个人生阶段，我们真的是亏待着自个儿的，就是不太考虑自己，想给家人提供很多的馈赠，情绪价值、精神价值、物质储备，男女还有别，我觉得。男生和女士不太一样，所以不管您是什么样一个角色，您的什么样的底色，都希望呢能够非常健康的活出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能力的培养起来。
0: 对，
1: 刚刚林老师这些不是跟自己相处吗？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做这些事情，但是大部分家人也得有自己的时间吧，所以
0: 是的，
1: 您还得分配好家人不在你身边，你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何平衡自己。
0: 是的，
1: 是
0: 的，对对对。前两天看一本书的时候，他也就说，就是也说到，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非常的赞同啊，就是说其实真正就是很良好的一种夫妻的关系，不是时时刻刻都腻歪在一起的啊，不是时时刻都需要对方，而且也不是时时刻期待对方都能有回应，或者两个人总是在一起同频共振。其实越是能够相处的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一种夫妻关系，越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可以做各自的事情，需要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解决，然后或者是一起商讨，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个人有个人的空间，然后去可以去在自己的空间里去完成自己的事情。
1: 说到大家的生活，大家的日子都非常的精彩哈，
0: 有点读不过来了。
1: 读不过来，大家太好了，谢谢你们哈。我们从这个，因为我家精选都是从倒着往上看的哈。这朋友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爱好当中，就是对我还是我的确认啊，帮自己重新续上断掉的意义感。这一刻，你不再是谁的父母，谁的家人，只是你自己。哎呀，我就是我，是亚瑟不一样的亚火，孤独的沙漠里绽放的赤裸裸，是吧？张国荣，对吧？这个麦
0: 不一样的烟火，
1: 对，不一样的烟火。麦同学说：“哎呀，年轻的时候人生有现成的目标，考好成绩，找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这些目标推着我们往前走。活着的意义是外部给的。等到这都完成了。”或者达不到的时候，外部的任务没了，没了呀，你完不成了，对吧？如果自己全部的价值都寄托在这些角色上，一下子就会觉得心里还空落落的，事情都在照常做，但感受不到乐趣，是吧？就像我们吃饭，哎呀，这个快餐索然无味，没有妈妈的味道，没有爸爸的味道，是吧？快餐嘛，不知道忙活为什么呀，天天忙来忙去的，为了啥呀？这就是意义感断供。
0: 是，
1: 就像这个天天几点几线重复也不知道来干哈，是吧？
0: 嗯，
1: 失去的意义这个特别重要。既然他能写出这些东西来，他就能找到，我觉得。
0: 对，其实乏味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太就是生活就是一模一样。
1: 对
0: 啊、
1: 哦，嗯，不断重复。
0: 重复，然后呢，可能虽然日子都差不多，但是呢，就在那个重复当中失去了新鲜感和失去了发现，可能就乏味了。
1: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真的要展开一些新的领域的探索，比如说你以前不爱去公园，你趁着自己还有时间去公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段你去公园的乐趣。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李老师。 我呢在2018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有过一次手指的被那个门挤到了。
0: 哦，
1: 那我就需要休息啊。
0: 嗯，
1: 因为我连续做了7年的午间节目。
0: 哦，
1: 十几年的夜间节目，就是这个时间段我是不会休息的。
0: 嗯，
1: 午间11点半开始，我的节目叫做快乐超级旅行，还有叫旅行号1073，就在这个调频。
0: 哦，
1: 每天11点半开始，那11点半到12点半，我是没有机会出去玩的。
0: 对，
1: 我因为做节目，那我做完节目，至少12点半到2点这个区间，我是在工作的。
0: 对，
1: 我要么吃饭，要么跟嘉宾录音。我每周要录周末的节目，是我录完了这个中午的节目，比如说周一、周二，我就要去录下午的节目约嘉宾。
0: 哦，
1: 7年。
0: 哇、wow、
1: 我在2018年的时候12月5号那一天，我的手被门挤到了。
0: 嗯，
1: 我要休息。
0: 嗯，
1: 我突然就有了1周的时间在家里，11点半12点半太阳照到我家里，我在休息的时候，突然那一刻觉得我这个太美好了。哇，这个阳光好漂亮啊。
0: 啊，
1: 因为我在直播间看不到阳光。
0: 对，还真是的。
1: 我忽然就觉得我这7年
0: 塞翁失。
1: 哎呦，真的是这个手指到现在还有好多伤，
0: 焉知非福、啊、
1: 就是我觉得就人总得调整一个模式、嗯、你才能够体会到早上4、5点钟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的，你下午4点去公园里那个是什么感受，
0: 是是，
1: 你拍个照片都非常好看的。
0: 嗯，
1: 所以要找乐趣给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嗯、我突然那一刻我就觉得得对自己好点。
0: 有的时候看似是生活当中的不经意的一些怎么说呢，意外，
1: 嗯，
0: 或者是偶然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呢却会让你有一些特别的感觉，觉得哟有意思，
1: 因祸得福吧、嗯、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就好像因为我是南方人，
1: 嗯，
0: 所以其实每次北京下雨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北京下雨，可是作为南方人我还挺喜欢，就是我也不能叫非常喜欢、嗯、因为南方的
1: 就很特别，
0: 就特别，
1: 对，
0: 因为南方的下雨就是很干净嘛，那个雨滴是干净 的,
1: 是 的, 是的，
0: 但是北京呢多少它就有好像灰或者是什么，就泥点子比较多，
1: 对，这色彩比较多，
0: 对、
1: 嗯、
0: 所以但是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好像哇我回到南方的感觉，那个感觉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北方人他们对于就是大家啊，我也不知道，对于下雨的感觉好像是、嗯、哎呀下雨了，哎呦你看我没带伞，哎呦就很慌乱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一个南方人来讲，下雨嘛就是没带伞就走在雨里啊，
1: 哎呀
0: 有什么关系呢，
1: 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嘛，淋雨一直走嘛，是吧？
0: 对对对，
1: 给我吓一跳，干啥呢，哗啦啦啦下雨了，路上的街上的人们都在跑。
0: 对，是，就是所以就是在一些事情发生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不好的事情，就好像手被门挤到、嗯、在一些人看来我好痛苦，
1: 对，
0: 可是在您这里它却让您享受了久违
1: 的
0: 中午的阳光。
1: 哎呦真的，我坐在那个阳台，我洗完头发，
0: 嗯，
1: 我不吹头发，让阳光把我头发晒，自然晒，又、
0: 哎、
1: 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猫一样坐在那儿。
0: 哎呀，
1: 虽然手指很痛，等它愈合人家说你这手指也得晒太阳啊。
0: 哦哦，
1: 我就把手放在阳光下。
0: 哦，
1: 我就突然觉得，哎呀，就是人总会有一些A B C D 面
0: 啊，
1: 这个外面的体会嘛，
0: 是。
1: 然后就会忽然觉得得放慢一些节奏，没必要特别强努着自己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0: 嗯，
1: 从这件事情之后，我整个人就会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紧绷啊，因为以前节奏太快了。
0: 是的。
1: 嗯，其实是好事。那比如说，我现在今天做节目，为了做节目，我拿着我的球星卡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我还给林老师介绍我的球星卡。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部分，一个小分支，我很快乐。我看到这些球员，球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爱豆，也是跟我同龄那些依然还在打球的勒布朗詹姆斯，42岁还在打的老詹，会看到新的弗拉格，看到麦迪，看到科比，看到离开我的科比，我们的科比，想到永远的 GOAT 迈克尔乔丹，就会觉得男孩嘛，我男生那时候打了球，去东单打球，现在33岁之后没有打过球了，林老师有的小孩就没有打过球，
0: 这是
1: 就觉得
0: 哎呀，这一个时代过去了。
1: 哦，就是我的时代过去了呢。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觉得 NBA 什么什么科比啊没了，麦迪不打了，雷阿伦他们都退役了，这帮人，艾弗森、卡特他们都没了，觉得没啥。哎，突然在2024年那一年就开始重新看 NBA 看选秀，现在觉得弗拉格也很好啊，哈珀也很不错呀。你会觉得，哎呀，人生总有一些时间是需要什么浪费的，
0: 是，哎，而且当你刚才说到
1: 虚度呀，
0: 对，当你说到那么些东西的时候，我在你的这个就是整个人，我感觉你在发光，就是因为
1: 我好烫呀。就觉得特别开心啊，林老师。
0: 对对对，你那个开心真的是溢出了我们的这个节目
1: 是吧？
0: 话筒。
1: 哎呀，怎么灭了？
0: 对，
1: 灯怎么灭了？哎呀，一盏、两盏、三盏、四盏。
0: 真就是当我们沉浸在自己的开心快乐里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真实哈、那才觉得生命很有力量，很有趣，很有意思。
1: 对，
0: 嗯，
1: 谢谢大家来我们节目互动哈。然后这位朋友说，听完节目要静半个小时才能入睡，被节目逗得兴奋了。
0: 哎呀，
1: 您半个小时，我们往往要俩点儿。如果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和大家走在一起，我们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节目做的还算有意思的话，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们作为夜间的节目主持人，那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说话的这个角度。你好吗？你睡了吗？我有首歌给你听听看啊，这首歌呢，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呢，全中国的朋友都听过，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0: 灯
1: 怎么灭了？各位领导睡了吗？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特别特别特别在意这个话筒传出去的内容，在我们30几岁的时候说的话就是30几岁说话的方式，你不要想自己特别成熟，到了40几岁才有可能说各位领导猫好的这种话术，所以也是丰富的多元的，是吧？
0: 对，是的。看着大家聊天，我也觉得好嗨呀、就是今天大家也特别的活跃哈、好像这个气氛都互相的影响着。
1: 对的，互相感染着吧，传递着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你看，您比如说每周二、周三，您不知道干嘛，不知道你来这儿啊？
0: 对啊，
1: 是吧？林老师跟周准主持是一种风格，林老师跟吴海嘉宾主持一种风格，林老师。大家其实在不同的选题，不同的跟嘉宾探讨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的留言就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0: 对、对对对，
1: 土的有愿意打球的，特别
0: 花的，
1: 养花的，
0: 养鸟的，
1: 是吧？
0: 钓鱼的，
1: 对，
0: 骑行的有吗？
1: 有。
0: 也有吧，
1: 我也爱骑行。 对吧，为了骑行还买了特别专业的这个小折叠车，特别开心、发现人在每一个年龄段，如果你没有了探究一个新领域的冲动，甚至你想浪费点时间进去的话，你的生活就难免波澜不惊。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得制造点乐趣，好吧？
0: 对对，生活真的很多时间就是应该用来浪费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浪费，所谓的浪费，其实是真的另一种的投入，
1: 是
0: 另一种的沉浸，
1: 对吧？
0: 比如说你在阳光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很难得的时候会抬起头来，会看云，会看好一会儿，
1: 特好了，
0: 就那种感觉太美好了。尤其是真的这个季节，北京的蓝天有很多很多很美妙的云啊，就真的值得我们看。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就是现在北京的空气比之前好多了，
0: 好多了。
1: 以前哪有云呀、全是煤，现在真的漂亮的天。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刚才正想说
1: 花粉是不是少点。
0: 有一个看云协会。
1: 哎呦。
0: 不是我们，
1: 如果云知道吗？
0: 对，就是那个协会里的人，就是各地的，然后他们就不停的看云，就是有时

0: 间他们就看云，然后把自己的心得呀、照片呀发上来，
1: 嗯、
0: 也特别有意思啊、
1: 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蓝飘飘，蓝天的蓝，蓝天上飘着白云的云。你到底叫蓝飘飘还是蓝云云？如果大家能够有这个闲情逸致，可以跟自己相处，可以跟阳光中自己的影子待一会儿，其实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0: 嗯，
1: 看云也是一样的，你在看云的时候，云在走，你不动，其实你也在动，云也没动。
0: 对，
1: 你如果有一天能够真的，哎呀，能够比较好的虚度一段时光，那个虚度是打引号的，其实没有虚度。
0: 嗯，
1: 你跟任何的参照物发生的关联都是你主动的。
0: 嗯，
1: 你乐于感受到这一刻的。
0: 嗯，
1: 比如说球星卡。
0: 拿着球星卡你还可以再干五个小时工作。
1: 给多少钱？有时候真的是为了钱忘记了乐趣。
0: 嗯，
1: 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乐趣忽略了钱。
0: 对，
1: 是吧？所以平衡太重要了，林老师，这一切皆
0: 是
1: 平衡。
0: 是是是，
1: 如果你能够平衡自己的得失，很难。
0: 嗯，
1: 就比如说在这一刻快乐最重要，那就让快乐至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这一刻平静对你来说最重要，平静第一。
0: 嗯，
1: 听我们节目大家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快乐呢？
0: 嗯，
1: 那我如果有的话就把有打到评论上。哎呀，各位领导。
0: 对，很活跃。
1: 其实明天的嘉宾就没有这么活跃了，明天就他那个风格不太一样哈，跟林老师就会有很多这种，因为也许就是，水象星座就会有这种开朗的个性。
0: 星座爱好者，
1: 我们节目不能说星座。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
0: 嗯，
1: 能够明白很多的身体状况啊、心理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正视的这些就好了。
0: 是不是该我总结
1: 了？您总结一下吧，还有一分钟呢，您总结一下吧，对吧？就是
0: 对，我看着你要总结了。
1: 天空出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儿。
0: 刚才你说到平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分成上下两个半段也是很平衡的。
1: 是，
0: 上半段我们在一直吐槽中年人的这种乏力啊、无畏无力、绝望啊、各种感受啊。哎呀，到了下半段突然间这个感受就变化了，
1: 把这个墙给推倒了
0: 啊。是的，当我们在
1: 一扇墙
0: 当我们在自己的找到乐趣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找到了支撑我们生命的下半段的一个支点啊。在这样的找到了这样一个支点之后，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或者是价值又重新出现啊，我们的人生就更加的有趣。
1: 是的，特别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您来到这里的跟我们互动，就是我们之间彼此价值的最大化的连接。谢谢大家。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会儿笑一会儿想一想，一会儿开心一会儿挺好的。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要半个小时才睡，我得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希望明天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今夜思雨时，谢谢林老师。
0: 嗯，谢谢大家，晚安。
1: 晚安。哎呀，这站起来就有点疼了。哎呀。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甭说，
1: 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4: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

0: 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3: 姚以斌在家折腾了半个月，哭了三四十回，周翻了五六回桌子，后来再喝酒他就不哭了，他开始唱。他唱的不是歌，也不是戏，谁也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有时候这音儿高，有时候音儿低，声低的时候就像有病的呻吟声，那声高的时候呢，那简直就是干嚎啊。姚以斌唱了那么五六天，终于缓过神儿来了，他不再无缘无故的打哆嗦，晚上睡觉也不再做噩梦。第十六天的早晨，姚以斌照着挂在墙上的玻璃镜子，绷紧自己的嘴角，端详自己，额头上多了一道皱纹，脸上的胡须犹如乱草。再看自己的眼睛，镜子里的那双眼睛有些陌生，目光凌厉，布满血丝。他对着镜子冷笑一声，自言自语道：哼，老子不能老在家猫着，老子要杀回琉璃厂。老子死都死过一回了，还怕个屌？姚以斌找来剃刀，抹上肥皂，对着镜子刮脸，把脸刮得没有一根胡茬，然后擦洗干净，穿上酱紫色的褐花缎大褂，戴上驼色呢子礼帽，末了又戴上了墨镜眼镜，走到头发胡同口上，叫了辆洋车坐上，大喝一声：东琉璃厂！洋车在古运斋门口停下，姚以斌给了车钱，径直走进店去。霍连生第一个看出他来，兴奋地大叫：哎呦，掌柜的，掌柜的回来了。伙计们围上来，亲热地问寒问暖。姚以斌也不摘墨镜，一脸的乌云，用鼻子哼着。大家见掌柜的心里不痛快，再不敢多言多语。姚以斌坐在红木雕花圈椅上，问霍连生：看到门口那个卖破烂的了吗？
4: 哟，那人卖的都是新瓷器，没什么好货。
3: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的是谁让他在窗户底下卖的。
4: 没谁呀，他自己蹲在那儿卖的。
3: 这门口成了破烂事儿。过了一会儿，姚以斌忽然站起，对霍连生说：你去，你去把他那一条子东西都给我砸了。
4: 霍连生看了一眼姚以斌，本想说：掌柜的，您真会开玩笑。可是看到姚以斌墨镜后的眼睛窜着火苗，吓得他又把话咽了回去。
3: 怎么，你不去？我去。
4: 卖新货的黑瘦子把挑子放在路边，自己贴着墙根坐在柳木扁担上，傻呵呵地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他希望有人买他的瓷瓶瓷罐，换几个钱回家去买棒子面。姚以斌冲到他面前，双手抱肩，居高临下地问：
3: 你这一条破烂要多少钱？黑瘦子以为是来了买主，乐不可支，站起来回答：哎，我这瓷器论价卖，您要哪件？
4: 一条全要。
3: 哎呀，您全要好说，那就给20块吧。姚以斌抢前一步，抓起筐里的一个人头罐，高高的举起，猛地向筐里砸去。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一筐瓷碗几乎全都被砸碎了。黑瘦子像木雕一样愣在那里。姚以斌走了几步，又拿起一个帽筒，抡圆了胳膊，狠狠地砸在筐里。那一筐罐子、瓶子也大都被砸得稀碎。黑瘦子傻了，眼里含着泪水，嘴唇哆哆嗦嗦地指着姚以斌：
5: 你这个人，你……
3: 姚以斌从容不迫地掏出20块大洋扔在地上，大声地说：记住，以后不许到这门口来卖破烂。姚以斌的举动引得路上的行人驻足观看，自家店铺的伙计和邻家店铺的伙计学徒也都趴在门口窥视，除了多宝阁、古运斋的人不敢言声外，瞧热闹的人都在悄悄议论：
4: 哟，好家伙，这伙计够大的，
3: 哼，明摆着欺负人。这人怎么跟土匪差不多呀？长着有几个臭钱，烧的。这件事儿激怒了一个人，那就是假行家贾美洲。他刚和萨玉堂在正阳楼喝了酒，到琉璃厂转转。萨玉堂怕碰上萧敬之，自顾回东四十条了。贾行家远远地看着气势汹汹的姚以斌，心想：你姓姚的不就是个打小鼓的吗？这琉璃厂没有你小子戳棍的份儿。想当年我家老爷子给老佛爷当采买，那是什么身份？京城里的人谁敢不恭敬？这二年你姓姚的有了那么几两银子，小人得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大街上见面还得我先和你打招呼，你算个什么东西？贾行家越想越气，他往前走了几步，对着黑瘦子大声地说：
6: 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花钱买了你的东西，你应该把筐里的东西给他倒在铺子里。
3: 围观的人轰的一声笑了，笑声极大地刺激了姚以斌。姚以斌受不了在众人面前遭人耻笑，当时他正往店铺里走，立即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冲着满脸通红的贾行家大叫：贾行家，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6: 你他妈才吃饱了撑的呢！

0: 老子在琉璃厂的假泥鳅，今天就来撅你的棍儿。”
1: 贾行家说完，哈下腰去，端起破筐，哗啦一声，把一筐碎瓷倒在了古运斋的门口。卖单的人们亢奋起来，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叫。姚以斌脸色变白了，他不及细想，抢上前去要揪贾行家的脖领子，大叫：“
2: 老子打扁了你个混蛋！”
1: 贾行家也不言语，闪身躲过，运足力气照着姚以斌的肚子就是一拳，把姚以斌打了个趔趄。姚以斌就是弯腰，从破筐里抓起一个带尖的大瓷片，照着贾行家的脸戳了过去。贾行家没想到姚以斌会这么狠毒，当时就把脸吓黄了。在这紧急关头，他们两个人中间插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萧敬之。萧敬之一声不响，一手攥住姚以斌的腕子，一手抢下瓷片扔在地上，连推带搡把姚以斌弄进古运斋。姚以斌的嘴里还在不住

0: 人诉说姚以斌的罪状。萧敬之不由分说，将假行家拉到自己的运谷斋，外面的黑瘦子收拾了筐子，嘟嘟囔囔地走了，众多闲人也随之散去。假行家平时和人打架全是为自己的事儿，在小市买东西呛人家行，和买主吵架闲着多嘴薄辩古玩，引得卖主发怒和他嚷嚷，真正为了打抱不平和别人打架，这还是头一回，所以假行家觉得自己颇为光彩。萧敬之叫长生沏茶，请假行家坐下，耐心地对假行家劝解一番，不外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能谅解尽量谅解，动起手来谁打坏了谁都不好，等等等等。假行家掰着手指头点数着姚以斌的混账事儿，萧敬之只是劝解，不说姚以斌一句坏话。开始进来时，假行家脸色煞白，骂了一通，又喝了两碗茶水，脸色渐渐缓了上来，头上也见了汗珠。假行家一想姚以斌拿着带尖的瓷片向他刺来的样子，这心里就后怕，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假行家端起茶杯，看着萧敬之圆圆的脸、厚厚的嘴唇、平静专注的目光，心想：还多亏眼前这个萧敬之，要不是他出来救驾，自己今天说不定就被姓姚的给毁了。此时此刻，贾美洲良心发现，他心里不是滋味的想：我还真对不起萧掌柜，不应该设计坑他。萧敬之见贾行家端着茶杯，睁着眼睛死盯着自己，心想：真不知道这人心里头琢磨什么呢。从那以后，贾行家对姚以斌怀恨在心，老是琢磨着怎么坑姚以斌一下。贾行家知道，对姚以斌这样的小人，插签设套不管用，这小子全指着卖货蒙人，就是偶尔卖上一两件真货，也是花小钱捡漏捡来的。他绝不会像萧敬之那样花上25000块钱买一套鼻烟壶。想了多少天，假行家愣是没有想出坑姚以斌的辙来，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只有指名道姓的骂他。假行家一天到晚尽在琉璃厂泡，除了陈子峰的博文斋和姚以斌的古韵斋、多宝阁三个店不进，其余的店他全进，进屋坐下就讲姚以斌的缺德事儿。嗨，咱们说说姚以斌这小子，他大字不是一个，还要冒充学问。他呀是癞蛤蟆上厨房，愣充大麻子丫头。有一回呀，在宣武门，他吃着烧饼，看城墙上贴的告示，有个睁眼瞎看着告示问他：“那说什么呢？”他说：“嘿，烧饼。”那人指着告示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姚以斌说：“那是芝麻。”那人指着告示上的字儿说：“我说那黑的。”姚以斌呐，他看着烧饼说：“芝麻糊了。”假行家听到听的人哄堂大笑，他就来了精神。哎，姚以斌开古玩店之前干什么的？还打小鼓的。那打小鼓也没什么不好，凭力气、凭眼力、凭撞大运挣钱吃饭。哎，可他还偏偏要冒充阔佬。他们家呀有一块肉皮，每天早晨吃完窝头，用肉皮 把嘴蹭得油亮，然后上天桥泡在茶馆里愣冲茶腻子。嘿，有一天啊，姚一斌正在茶馆里三吹六哨，什么啊，今天早晨我在正阳楼吃的大螃蟹，正说着，他的儿子慌里慌张的跑来了，大叫，哎呀爸，不好了。姚一斌问道，何事惊慌啊？他儿子说，哎，蹭嘴的肉皮让猫给叼跑了。姚一斌呐，一听这个急了，忙说，你妈怎么不去追呢？他儿子说，我妈裤子不是叫你穿来了吗？说的满屋子人都哈哈大笑。哎呀，你笑，还有更可笑的呢，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姚一斌逛窑子的事儿。那年呢，姚一斌不知怎么着挣了俩土鳖钱，这心血来潮去石头胡同逛窑子。他三下五除二办完事儿，躺在床上缓了缓劲儿，拉过姚姐想干第二回。哎，姚姐伸过手来要钱，姚一斌说，进门时交了四个大洋。那姚姐说呀，那钱用完了再干还得交钱，没钱你就颠人，少和我废话。姚一斌想啊，就这么一会儿糊弄去老子四块大洋，真是有点冤大头。想赖着不走又不敢，离开那里的时候，他走到过道，趁人家不备偷了窑子一块闹表，哈腰解下裤脚带，把表啊吊在大裤裆里。那说也真巧，他不早不晚正好走到门口，那块闹表啊叮的响了。你想啊，那闹钟一响，不就被妓院里捞毛的抓住，扒了裤子拉到大街上一顿暴打。还没等贾行家说完，人们就忍不住的笑。等贾行家讲完了，有的人笑得喷出了茶水，有的人笑岔了气儿。一个掌柜的捂着肚子说，嘿，贾行家，你糟践人，你糟践人，也不看看日子。贾行家一本正经的说，嗨，我告诉你们啊，我贾某人说的可是事实，一点都不打折扣，不信你们去问姚以斌去。姚以斌想去逛窑子，但是他不想去皮条胡同，他不想再找那个彩明了。他认为彩明有些俗不可耐，他要到鸳鸯楼去。姚一斌知道八大胡同妓院星罗棋布，独占鳌头的要属鸳鸯楼。鸳鸯楼有几个名妓，其中最负盛名的花魁就是隋凤娇。他听说隋凤娇色艺双全，不但长得漂亮，什么琴棋书画歌舞弹唱无所不精。隋凤娇身价特高，隋凤娇陪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今是前清的贝勒、民国的总长、银行的经理、大商号的掌柜，总之既要有钱又要有势力。一般没钱没势的没有一个敢往隋凤娇的身上寻思。姚以斌就想，他想，不就是钱吗？别人花多少，我姚某就花多少。从兵营的大牢里出来，姚以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花钱上。以前的姚以斌是一块大洋掰成两半花的主，现在完全想开了，钱这东西你有再多都不能说是你的，只有花了才真正算是你的。在兵营被吊在大梁上吊死过两回，假如一桶凉水浇不过来，什么都没了。家里藏的银票、柜上的大洋、真假古董，一切的一切都是别人的了。也该找我姚以斌福大命大造化大，硬是从阎王爷的大堂里逃了出来。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下半辈子就应该是这么个活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该花钱就使劲花，别把银元当回事儿。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钱收回来。姚以斌跑了一趟山西，又在家养了半个月，前后一个半月，这么长时间把两个店铺交给别人，恐怕钱物上会有什么差错。和假行家打架的第二天早上，姚以斌先后看了两个铺子的流水，一篇一篇的看完账，卖的还不错。两个店铺46天一共卖大洋3600块。姚以斌查看了银票大洋，看到账款相符，也就把心放下了。外面还有一大笔钱必须取回来，那就是杨春华代收的12000块大洋。于是姚以斌就给杨春华打电话，要通了电话，正是杨春华接的。您是杨掌柜吗？
1: 是啊。您是哪一位？
0: 琉璃厂的姚以斌。
1: 哎呀，好啊，好久不见了，我正想找您呢。
0: 我这就动身到您柜上去。
1: 好，恭候光临。
0: 姚以斌放下电话，叫伙计到火神庙大门口叫一辆洋车。若是在从前，从琉璃厂到前门，姚以斌都是步行，现在想开了，出门就坐车，一步步走。到了丽影照相馆，径直往经理室走。因为姚以斌戴着墨镜，大厅的伙计没有认出来，便将他拦住问道：“先生，照相请在外面等候。”“
2: 我不照相。”
0: 姚以斌摘下墨镜，对伙计一笑。伙计看出是姚以斌，忙笑着点头：“哎呦，是姚掌柜，好久不见，您发福了。杨经理在经理室呢。”杨春华正坐在沙发上喝咖啡，见姚以斌进来，忙站起来和他握手：“
1: 哟，您养得又白又胖。”“
2: 在家里没事，真想您呐。”
0: 杨春华亲自给姚以斌沏茶，姚以斌接过茶杯，放在铁雷木小茶几上，看着茶杯出神，心里琢磨着怎么提起约翰逊的12000块大洋的事儿。杨春华好像看透了姚以斌的心事，站起身来，走到红木的写字台后面，坐在牛皮面的转椅上，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着姚以斌一晃：“
1: 这是约翰逊先生给您的银票。”
0: 姚以斌忙站起来，紧走几步接过银票，看到上面的金额是12000元整，脸上立即浮现出笑容。姚以斌从衣兜里掏出了跟头搭脸，捏出一张银票递给杨春华：“
2: 这2000块是大哥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弟笑纳。”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王叔，跑步呢。
9: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7: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9: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7: FM 102.5，老年之友，
9: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9: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7: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9: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9: 我是陈光。
20: 我是小丹。
19: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新上爷的散文《生别离》，森道哈达的诗信赏读。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0: 森道哈达是蒙古国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他的作品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诗风，又具东方色彩。他 他的诗集主要有《未完成的路》《怀旧的童话》《鼎沸的奶茶壶》等。森道哈达1961年出生于察哈尔草原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长子。父亲博因·巴德尔库·森道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父母都从事和文化艺术有关的工作。由于家境受时代局限，森道哈达印象中童年是甜蜜又伴忧愁的。童年记忆的片段在他的诗中得到表现。14岁时，森道哈达不再愿意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投身社会，曾做过牧马人、地震测报员，也在印刷厂做学徒。多年以后，森道哈达搬到乌兰巴托，并开始在一所私立大学执教。1999年，他和朋友创办了一份蒙英双语彩色画报。2006年，他担任蒙古国立大学教授，也在一些杂志担任顾问和编委。他受聘为加拿大世界诗刊阅读系列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土耳其、印度、中国等诗刊的艺术顾问。森道哈达的诗有国际影响，他的诗集被翻译成英文、希腊文、中文、格鲁吉亚文、土耳其文、西班牙文，并屡次获得国际大奖。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生别离》是赏读他的短诗《信》。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听《信》这首诗。
8: 信，我的爱人呐，原谅我吧，很久没捎信给你了。现在战火连年，我的身上全是泥、树叶，衣兜里没有一张纸，也没有笔。我以为你脱下衬衫。我的爱人呐，青草已发黄，凉风习习中，月光正缠圆。你读着信时，可别过于心疼。那是我滴血的手指，写完了它。
20: 下面就请听新上爷的散文《生别离》，森道哈达的诗《信》赏读。
2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8: 悲莫悲兮生别离，这一生要经历多少生别离，多少次分别之后不会再见，多少过往人事被岁月隔开，难以重逢。我们有太多的诗句诉说离别，特别是恋人之间的生生别离，每一句都是那样的不同，又是那样的相似。瞻望扶及，涕泣如雨的温柔敦厚，行行重行行，与君伤别离的质朴古拙，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惘然，柳永醉饮杨柳岸的哀婉。无论表达如何变幻纷繁，跌宕起伏的心痛是一样的。
20: 古诗中对爱人之间的生别离最令人心碎的诉说，大约首推汉朝的一首作者佚名的《鹿别诗》。全诗16句，以缓慢持重的语气诉说出士兵征战前夕在家与妻子的最后一夜。粮食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平营渠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池，掩呼互相余。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常当从此别，且复立思虚。雨因尘风发，送子已渐趋。
8: 出征在即，一夜无眠，缠绵欢愉之后，是等待最后分别时刻到来的焦灼不安。丈夫担心路远行迟，晨星渐隐时便要起身，再多的耽搁也说不完离情，不如作别。诗歌后半段是丈夫转身离去时的叮嘱，心知沙场无常，恐多半难以归来，千言万语如鲠在喉，唯有握手叹息，清泪连连，不愿妻子太担忧，叮嘱他好好生活，又希望他勿忘远行的良人。 诗歌最后一句是悲情的高潮，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残酷的现实明晃晃地摆在眼前，没有其他可能，归期遥遥，且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诀。
20: 诗歌中没有华丽的词句，不用典故，高度口语化，蕴含的情感深刻，直逼人心。生离别的书写再次可谓极致，时光流转，诗中的征夫的命运也不为世人所知。在他离家2000年之后，我们读到了另一首与《路别离》相仿书写生别离的诗歌。这首诗是蒙古诗人森道哈达的信，取材于蒙古民歌，原稿用蒙古语创作。整首诗描述的是战士在夜间休息时，在战马旁草草写就一封家书，诗歌浅显易懂，无庸赘述。
8: 战争不断，战士转战沙场，不得归家，青草已发黄，如同《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暗示出离家的时间之长，也许是一年，或是年复一年。在这样长久的分别之后，战士又是怎样书写思念？诗歌并未写出具体的内容，而是通过写信的场景、手段、信的结尾，给予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令人读后怅然，感怀万千。可细细去想时，却发现对于战士所写一无所知。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这封鲜血写就的爱情绝唱，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版本。相较于路别诗，信也是语言平实无华，情感深邃动人，而显著的不同是信中的蒙古美学特色鲜明。
20: 森道哈达的信中没有缠绵柔婉，整首诗硬朗清澈，如长风流云，带有鲜明的蒙古男人的性格特点。以坚毅勇猛著称的蒙古男人轻易不言爱，如同雨果所说，爱就是行动，他们对恋人、家人的关爱更多是直接以行动表达，而非言辞。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样满含柔嫩的情感，即使在艰难困苦中，心底的情谊也不会减少丝毫。于是，在连年战火中，衣袍上沾着泥土和树叶的战士，在没有纸笔的情形下，脱下战袍里的衣衫，趁着月光，用滴血的指尖给恋人写下这封独特的家书。书中没有提及爱、思念，亦无眼泪，战士的口吻反倒有几分轻松，像聊天一样和恋人轻轻诉说分别之苦。其实连苦也无影踪，诗句中最直接的书写是青草、月光、凉风、马鞍这些典型的草原意象。
8: 秋草萋萋，夜风寒凉，银色的月光洒在坚硬如石、磨得发亮的马鞍上，马儿静卧，或许已经沉睡，战士平静地坐在马前，融合在安宁的背景中，一切似乎是那样的祥和。他面色如常，想到恋人时还会浮出会心的微笑。然而镜头拉近，特写中是他用手指在布衫上写下的血红的字。当整幅画面展现开来后，唯美的意象与惨烈的事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撞，给人以震撼。而明月高悬的草原静夜与战士对内心深处的爱的简约表达，自然的美与人性的美相互映衬，和谐流畅，完美的画面感让诗歌情节跃然纸上。
20: 如果有背景音乐，诗歌配的一定是蒙古长调。悠长辽远的蒙古长调往往带着哀伤，不激烈却荡气回肠，也有些许知天命顺其自然的无奈。战士什么都不能决定，不能改变，他必须跟随着隆隆的战车一路冲杀。与路别离的征夫一样，战士回家的可能也很渺茫，死亡随时会降临。而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又有谁能帮他捎回书信回家呢？即使他用鲜血写满整件布衫，又能怎样？他的恋人还是无法收到音信。
8: 大雁飞来又飞走，青草绿了又变黄，如果他战死疆场，恋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夜晚，这封血书。 美好愿望和冰冷的现实再次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撞，也再次令人内心震颤。诗歌的节奏与蒙古长调一样舒缓自由，最后的结尾不似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那样壮烈悲痛，而是简单的说，你读这信时可别过于心疼，那是我滴血的指头写完了它。语气中有恋人间的娇痴顽皮，仿佛是开个小玩笑，然而轻松的语气却更加凸显出强烈的悲剧感。诗歌散淡的尾声余韵绵厚，为朴素的情感加上最后的重音，诗作中所表现的隐含在内心的深刻的爱和美，在现代生活中已残存无几。在人们追求更多更快更彰显时，情感常常被速食沉淀积累收藏，等待大多被高效率追求及时幸福的现代人所抛弃，而那些在情感世界疲于奔命的人们又总是感到空虚孤独。也许是该到了现代人回头的时候，回顾思考慢下来的生活和情感是怎样的，令荒芜的心田中也能保有诗歌中这样日久弥新永不褪色的爱情，不在乎长相守，不在乎物质享受，只是因为爱便不会放弃，即使在死亡随时可能降临时，也能沉稳地为恋人写下几句平和的问候。信正是对纪伯伦所说的爱不占有也不愿

0: 爱的人分开，生别离的痛由此被斩断。
1: 朋友们，新上爷的散文《生别离》，森道哈达的诗《信》赏读，我们欣赏完了。信这首诗非常短，新上爷通过将它与古今中外题材类似的诗歌比较，突出其特点，同时挖掘了这首诗独特的情感内涵。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美，也能闻到来自草原的清香。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罗马帝国三位执政者之一，骁勇善战的主帅安东尼，沉湎在情妇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美色之中，他整天在女王的宫里饮酒作乐，完全忘记了他肩负着主宰罗马帝国的重任。这一天，他俩正在王宫里谈情说爱，侍从进来禀告说，罗马有信来了。女王一听，立刻带着醋意嘲讽安东尼说，也许是你的妻子生气了，她签发传票来了，也许是罗马国王凯撒给你降了道谕旨，也许凯撒已经把你免职，你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了。安东尼在女王的面前故意表示出罗马帝国的命运对他已经无所谓，他说，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的拥抱之中，这儿是我永远的归宿。女王俏皮地挖苦安东尼说，这是巧妙的谎话。为了使女王高兴，安东尼置使者于不顾，随着她去逛街市。安东尼的行为使他的部下很不满意，认为他本来是这个世界上三大柱石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娼妇的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够不上安东尼所应该具有的伟大品格。安东尼避开女王以后，悄悄地接见了罗马来的使者，使者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向凯撒宣战，并且第一个走上了战场。失败以后，凯撒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意大利。正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使者，带来了安东尼妻子已经病死在西西昂的消息。这个噩耗使安东尼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对自己说，千万种我所意料不到的祸事就在我的怠惰之中萌发生长，我必须挣断这副坚强的埃及镣铐，否则我将在沉迷中丧失自己。他决定马上赶回罗马去，因为罗马帝国和人民需要他。埃及女王看出了安东尼的心思，他又装病了。装病是他留住安东尼的有力武器。他没等安东尼开口，就先发制人，说安东尼当初花言巧语要留在他的身边，现在又找借口离开他，骂他是个不忠实于爱情的骗子，毁弃了誓约。女王在安东尼面前时而生气，时而吵闹，时而撒娇，目的都是为了把他留在身边。安东尼对埃及女王也是一片痴情，不论他是哭是笑还是淘气，在安东尼眼里都是那么美妙可爱，他的魅力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安东尼，使他为之忘情。安东尼向女王表白说， 为了应付时局，我不能不暂时离开这里，可是我的整个的心还继续和你厮守在一起。女王知道荣誉和责任感正在呼唤着安东尼，他的痴情是挽留不住他的，他只有祝福安东尼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安东尼的离去使埃及女王忧愁烦恼，坐卧不安，她每天派特使去给安东尼送信，表达她对心爱的人的思念和关切。令女王高兴的是，回来的使者转达了安东尼对她真挚的爱情。安东尼告诉使者，好朋友，你去说那忠实的罗马人把这一颗蚌壳里的珍珠献给了伟大的埃及女王，请她不要嫌这份礼物的菲薄，因为我还要为她征服无数王国，让他们在她富饶的王座之下臣服纳贡。你对她说，所有东方的国家都要称她为他们的女王。安东尼到达罗马之后，三位执政者聚集在勒比特斯的官邸内共商大事。刚坐定下来，凯撒和安东尼就争执起来。凯撒指责安东尼的兄弟和妻子向他宣战，用的都是安东尼的名义。安东尼分辨说，他兄弟的行动从来都是不让他知道的，因而不应该由他来负责。他的妻子过于强悍，他没有力量控制他，但他愿意为此事向凯撒道歉。勒比特斯劝他们不要再念旧物，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捐弃前嫌，同心合力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凯撒手下的一名大将建议，把凯撒的妹妹奥克泰维霞嫁给安东尼做妻子，这种婚姻关系可以使他们的心连接在一起，永久地和好下去。安东尼和凯撒都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他们一起去拜访凯撒的妹妹奥克泰维霞。在凯撒的府中，安东尼碰见一个预言者。安东尼问他，将来是凯撒的命运强还是我的命运强？预言者回答说，凯撒的命运强。我劝你离开凯撒回埃及去，因为无论你跟他玩什么游戏，你总是要输给他的。你的本领再高强，他也会把你击败。凯撒是你的克星。预言者的话击中了安东尼的要害，因为这正是安东尼最大的心事。他想，我还是到埃及去，虽然为了息事宁人而缔结了这门婚事，可是我的快乐是在东方。尽管如此，可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安东尼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没有安东尼在身边，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感到非常忧伤和无聊，音乐、游戏、聊天都无法排解他思念安东尼的心绪。这一天，派出去的使者回来向他报告几条消息：一是安东尼平安无恙，二是安东尼与凯撒感情很好。这两条消息使女王很高兴。最后，使者才说，安东尼已经和凯撒的妹妹奥特凯维霞结婚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几乎把女王击倒， 他发疯似的

0: 凯撒的府邸中举行的。婚礼完毕后，安东尼要带着新婚的妻子回雅典他自己的官邸去。奥克泰维霞生性柔弱，凯撒很爱他的妹妹，一再嘱咐安东尼要好生对待他。安东尼痛快地答应了。凯撒与妹妹挥泪而别。安东尼回到雅典以后，传来了凯撒以莫须有的通敌罪将勒庇特斯逮捕的消息。安东尼大为震怒，发誓要举兵讨伐凯撒。他回到埃及，和女王克利奥佩特拉联合，决定和凯撒在海上决战。将领们反对安东尼的做法，他们说，您在陆地上有充分的实力，要是在海上决战，就是放弃了陆地上绝对可操胜券的机会，动摇了您那些善战的步兵的军心，埋没了您那赫赫有名的陆战的才略，牺牲了最稳当的上策，去冒毫无把握的危险。刚愎自用的安东尼根本不听劝告，他说，我已经决定在海上作战，不必多言。
1: 朋友们，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莎士比亚非常擅长创作历史剧，这个剧本是他最著名的历史剧之一，因为他在剧中对罗马与埃及、文明与野蛮的二元文化对立论进行了反思，在剧中直接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关系，这表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价值。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农历8月13，今天是秋分节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石景山区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主任苏玉梅苏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首先呢，要欢迎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石景山区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苏玉梅医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药食同源的药材。
2: 欢迎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认识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黑胡椒。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黑胡椒在《本草纲目》当中的原文记述是什么样的。胡椒暖肠胃，除寒湿反胃、虚胀冷积、阴毒、牙齿浮热作痛。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3: 好的，胡椒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厨房常用的调料之一。它除了能调味以外呢，还有许多对自身有益的药用价值。暖肠胃，是指给肠胃加热、驱散寒邪。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胡椒性热，能够温暖脾胃和肠道，改善肠胃虚寒的状态。除寒湿是赶走肠胃里的湿冷之气，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它不仅能够散寒，还能够化解肠道内积聚的湿气，解决又冷又湿导致的不适。反胃虚胀呢，是指缓解恶心呕吐和脾虚腹胀，主要是针对一是反胃，就是恶心呕吐吃不下饭，或者是饭后没多久就吐。第二个呢，就是虚胀，脾胃功能弱导致的腹胀，空腹或饭后更明显，按压以后腹胀会减轻。冷积阴毒呢，是指温通寒邪积聚，驱散阴寒之毒。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冷积呢是指寒邪长期积聚在体内形成的硬块或者不适感。阴毒是中医里的阴寒之毒的简称，多由寒邪郁结、气聚不畅导致。牙齿浮热作痛，针对是虚热或者寒包火型的牙痛，它不是直接清热，而是针对表面有热

0: 边有寒的牙痛，中医叫做伏热。比如牙齿有酸胀感，咬合时轻微疼痛，或者是遇冷遇热等刺激加重，但是牙龈不红肿化脓。因为它是热的嘛，它为什么能治这种伏热呢？原理就是它性热能够引火归元。这个意思呢，就是把表面的虚热导回到体内，同时驱散牙根处的寒邪，间接缓解疼痛。
1: 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黑胡椒它主要发挥的还是它偏热的这样本身的性味，去解决一些我们身体受寒受凉了之后导致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是的，
1: 即便是牙疼，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是上火了之后才导致的，但它也不是解决纯上火导致的牙疼，更多的是寒包火这样的，或者说这个外热内寒的性质导致的牙疼它才能解决。
0: 是虚火。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黑胡椒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黑胡椒既是厨房的提味神器，也是中医里的散寒小帮手。吃凉食后腹泻、风寒感冒初期怕冷，黑胡椒或许都能帮上忙。但黑胡椒性热易上火，日常除了调味还有哪些养生吃法？黑胡椒有哪些人应该敬而远之？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黑胡椒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苏玉梅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苏玉梅，石景山区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从事临床工作20年，北京市第4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师从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希教授，石景山区首届名中医传承工作室继承人，师从朝阳医院皮肤科蓝东主任，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症、失眠、慢性胃炎、便秘、腹泻、腰腿痛等，同时擅长治疗湿疹、瘙痒症、带状疱疹、过敏性皮炎等，注重中医健康教育与中医治胃病。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苏主任，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本草纲目》当中提到的这个胡椒它的一些功效啊，但是它没说是黑胡椒和白胡椒。咱们现在我们在厨房用的时候有黑胡椒有白胡椒，那这个药食同源目录当中它其实记录的就叫黑胡椒，并没有记录白胡椒。白胡椒它不是药材吗？
0: 是药材，两者都来自胡椒科植物胡椒的果实，仅是加工方式不同。我们中医临床中白胡椒是正式药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虽未单独分列，但是它与黑胡椒合并标注为胡椒，明确其可以入药，且历代医家均将其作为胡椒的重要品类使用。
1: 哦，所以说黑胡椒白胡椒我们首先跟大家明确它都是中药材。
0: 是的。
1: 嗯，但是药食同源目录当中它记录的是黑胡椒，也就是说白胡椒它更多的可能是药用是吗？
0: 药食同源目录呢，它优先收录一些就是应用更普遍、食用场景更广泛的黑胡椒，白胡椒呢因为它加工更精细、产量略低，它就未单独列出，但是不影响其药食同源的属性。
1: 嗯，好，那我们也就了解到了为什么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106味药材没有记录白胡椒，但是其实白胡椒它也是可以作为食用的这种食材的。
0: 是的。
1: 嗯，那黑胡椒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相对来说其实性味是偏热的，温中散寒，它是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用来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啊？
0: 是的，二者的这个核心的功效都是温中散寒，但是黑胡椒呢辛香更烈，驱寒行气的这个能力更强，白胡椒呢气味温和，温中散寒更纯粹。
1: 嗯，那温中散寒既然说到了这个胡椒的功效哈，不管是黑胡椒和白胡椒都有这样的功效，咱们也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温中散寒。像我们感冒了、 出现了这种发热的情况，是不是这时候没法温中散寒了？因为本来就热。
0: 对，这种情况不适合。我们比如说冬季室外温差大，容易出现寒凝气滞，比如肚子胀、手脚冰凉。我们使用一些黑胡椒呢，它能快速温通散寒，缓解不适。
1: 所以说，其实还是我们比较感觉到冷的时候，才能够用温中散寒这样的一个功效。
0: 是的，我们身体出现明显的寒象症状，比如说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后背凉、肠胃不适、吃粮食或者是喝凉水后腹痛、腹泻、大便稀溏不成形，
1: 嗯，
0: 或者粘马桶，或者是空腹时肚子冷痛、嗳气多，这种情况均可以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特殊场景，比如说冬季淋雨，受凉后出现鼻塞、腹痛，或者是吃生冷食物过多。

0: 哆嗦的这种情况，其实这时候是可以用黑胡椒的。
1: 对，轻微的风寒感冒可以用。嗯，那咱们继续来说啊，这个黑胡椒我还看到了，它有一个功效是化痰，但是黑胡椒它是偏热性的，这热不是容易让我们生痰吗？它怎么还能起到化痰的效果呢？它的化痰功效是针对的寒痰，寒痰是寒邪困住脾胃和肺的阳气，让津液无法正常运行，凝结成痰，就相当于寒邪把这个津液冻成了痰，它主要是针对这种痰。黑胡椒的新热之性能驱散体内的寒邪，又能振奋这个脾胃和肺的阳气，让凝结的津液重新正常运行，从而化解痰液。它不是直接的那种清热祛痰。那这个寒痰热痰，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它到底是寒是热呀？
2: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颜色质地，痰液呈白色、乳白色，或者是清晰如水，就像口水一样，不粘稠，容易咳出。 如果痰黏，但是颜色偏白，也可能是这个寒痰加湿。另外呢，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怕冷明显，咳嗽时全身发凉，或者是遇风啊，遇冷啊，咳嗽加重，比如说舌苔厚，口腔黏腻，但是没有这个口干舌燥的感觉，反而可能口水多，还可以伴有鼻塞流清涕，胸闷气短，然后冬季或受凉以后症状更明显。
0: 它对比热痰呢，热痰是什么呢？热痰是黄色或者是黄绿色，粘稠难咳，伴随口干咽痛、舌红苔黄，它正好是和寒痰完全相反的。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它的质地，通过它的颜色进行一下初步判断，黑胡椒主要解决的是寒痰的一个情况。
2: 是的。
0: 嗯，那黑胡椒我们刚才说了，它可以治疗一些比如说牙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是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牙疼，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关节啊，是一些疼痛，它是不是也能够发挥功效啊？
2: 也能够发挥功效。黑胡椒的止痛作用呢，本质是温通散寒，针对寒邪气滞引发的疼痛，并不是所有疼痛都适用。黑胡椒呢，心热纯阳，能够驱散体内的寒邪。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寒邪会导致气血经络凝滞，比如畏寒畏痛、关节冷痛，都是寒凝阻滞引发的。
0: 它的辛味呢，能行气活血，让凝滞的气血重新流通，经络通畅了，疼痛也就自然缓解。简单的说，就是用它的温热之力化开导致疼痛的寒气淤堵。嗯，这个咱们最常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像冬天很多朋友出现这种老寒腿，这种膝关节又僵又疼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可以用黑胡椒来解决。
2: 是的。
0: 那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黑胡椒现在在临床上，比如说会经常入药来解决我们的疾病吗？
2: 会的，黑胡椒至今仍在临床中作为中药材使用。中国药典2025年记载，黑胡椒作为法定的中药材，在消化系统疾病、疼痛管理、呼吸系统疾病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嗯，现在依然在入药哈，但是相信大家更多的朋友知道它还是在厨房当中作为食材。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黑胡椒入药的中医经典古籍的记录都有哪些呢？
2: 记录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汉代至唐代传入于功效初步的记载，比如说南北朝的《雷公炮制论》就首次提及了这个胡椒入药，然后还有是唐朝的苏静《新修本草》，最早明确记录了黑胡椒的药性与主治，还有就是唐朝的孟显《食疗本草》补充食疗应用，治五脏风冷、 心腑骨痛，可主服，就是开创了胡椒用于调理虚寒腹痛的先河。比如《食本草》中的方法是把黑胡椒研成末，以后温酒冲下，适合这个冷气而心腹痛，吐清水的。比如说《百草镜》中提到的是把大枣去核，把胡椒放入，然后蒸后一起捣烂吃。
0: 适合这个胃中寒气，伴有气虚或者是由此类亚健康的人。所以说其实对于黑胡椒我们的中医古籍记录的它这个使用的方法，其实也更多的是偏食疗，和其他很多的药材不太一样。其他的药材我们可能会经过配伍记录了一些中药的这种成方，但是对于黑胡椒的记录好像更多的都是和食材搭配的一些食疗的方子。
3: 对的，更偏重于这个。
4: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黑胡椒的妙用，看一看它的食用方法到底有哪些是苏主任所推荐的。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

0: 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黑胡椒既是厨房的提味神器，也是中医里的散寒小帮手。吃凉食后腹泻，风寒感冒初期怕冷，黑胡椒或许都能帮上忙。但黑胡椒性热易上火，日常除了调味还有哪些养生吃法？黑胡椒有哪些人应该敬而远之？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黑胡椒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石景山区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主任苏玉梅苏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黑胡椒的妙用。那黑胡椒它好像也算是一个舶来品的药材，它的原产地好像不在咱们中国，是吧，苏主任？
1: 是的，黑胡椒作为一个舶来品，其这个主要产在这个热带地区。

0: 在这个超市的调料区买到的这个黑胡椒，但是如果入药的黑胡椒，我们怎么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呢？
1: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看外观，看它的颗粒，选圆球形，大小均匀的，直径约为3到5毫米，表面皱缩但是不塌陷的，无明显碎末虫蛀的痕迹。然后颜色呢，选深黑色或者是黑褐色，有自然光泽的。状态呢，就是表面没有白霜，有白霜多是因为那个受潮发霉的前兆。还有没有粘连？用手轻轻晃动这个容器呢，能听到清脆的碰撞声。还有就是可以闻闻气味儿。优质的黑胡椒打开包装以后就能闻到这个冲鼻的新香，夹杂着淡淡的果香，气味持久。我们小技巧呢，就是用手指捏碎一粒凑近闻，这个新香更明显的品质更好。还有就是摸手感，它的干燥度，手抓一把，松手后不粘手不结块，轻轻揉搓就能散开。如果它潮湿了，它就容易结块，这种呢会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速变霉。坚实度呢，就是用指甲按压颗粒，感觉坚实有弹性，不易被捏碎的。空心一捏就碎的，肯定就是没有成熟的果实或者是陈货，
0: 这种的品质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挑选黑胡椒的时候，可以通过刚才苏主任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来看一看，也提醒大家在保存的时候，它相对来说也是喜欢比较干燥的这个环境，而且咱们一次别买太多，这黑胡椒如果受潮了之后是容易比如说发霉变质的。
1: 是的。
0: 那黑胡椒如果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做法，还有就是它的养生保健功效主要是什么。
1: 我们黑胡椒的这个核心的养生作用呢，就是温中散寒、开胃消食，还有辅助这个化寒痰、轻微的这个止痛作用。给大家推荐几款这个家庭食用的方法吧。第一个就是日常的调味儿，我们烹饪肉类，比如说排骨、牛羊肉、海鲜、蔬菜的时候，可以那个撒少许的黑胡椒碎，既能增香，又能悄悄的暖肠胃。第二个呢，就是泡水或者煮水。黑胡椒生姜水，黑胡椒3到5粒研碎，加2片生姜，清水500毫升，大火煮沸以后拧小火煮5分钟，放温了再饮用，可以加入一颗红枣中和其这个辛辣。这种呢，适合这个受凉以后胃疼、手脚冰凉，或者是轻微感冒流清涕的人群。
0: 这个一定是风寒感冒是吧？
1: 是的。是的，也可以煲汤炖肉，黑胡椒排骨汤。食材可以选排骨300克，黑胡椒5粒，盐碎，生姜3片，山药100克，清水150毫升，就把排骨、生姜、清水炖30分钟，然后再加入山药和黑胡椒碎，再炖20分钟，加盐调味儿。这个呢，适合这个冬季暖身或者是脾胃虚寒导致的腹泻、体质虚弱的易疲劳人群。
0: 这个黑胡椒还可以炖肉，但是炖肉好像我们家好像白胡椒用的多一点儿。其实白胡椒和黑胡椒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在药性上是比较类似的，只是黑胡椒没有经过外面的这个磨制，其实白胡椒就是去了皮儿的黑胡椒是吧？
1: 是的。
0: 它们在功效上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是可以替代的。
1: 可以替代。
0: 好，
1: 可以替代。
0: 那刚才呢，我们告诉大家了黑胡椒的一些食用的这个方法哈。那很多朋友也担心了，这黑胡椒相对来说它是偏热性的，吃多了可能会容易上火。那咱们来说一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想要食用的话，是不是得控制一下用量？如果想不上火的话，有没有一些配伍的方式能够中和它的这个热性啊？
1: 有的。我们平时呢，成年人呢，每日用量就小于1克，就是约10到15粒。
0: 哦，别太多了。
1: 对对对，或者磨成粉0.5到1小勺。每周呢吃2到3次即可了。避免这个天天过量食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呢，我们再加上合理的搭配，基本上不会出现口干呀、长痘等问题。不上火的技巧呢，主要是搭配一些凉性的食材来抵消我们黑胡椒的辛热之性。既保留其养生功效，又避免上火。我给大家说几款吧。搭配凉性的蔬菜，比如说菠菜、油麦菜、冬瓜、白萝卜等。也可以搭配这个性质温和的鱼肉、鸡肉，这个搭配后

0: 或者是煮水，黑胡椒加绿豆水，绿豆水清热解毒，刚好能够中和这个黑胡椒的热性，适合这个担心上火的人饮用。
1: 嗯，所以说它和绿豆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嗯、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做汤的时候，其实您加入黑胡椒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绿豆。
0: 对的，比如说黑胡椒冬瓜排骨汤，排骨、冬瓜、黑胡椒五粒，这个冬瓜也是性凉利水的，既能中和这个黑胡椒的热性，又能解腻，适合冬季暖身不上火。
1: 嗯，非常好的一个配搭。其实说着说着就感觉到饿了。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最后苏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除了上火之外，黑胡椒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嗯，好的。首先呢，就是黑胡椒性辛热，不适合长期大量的食用，以免那个助热生火，特别是对这种热症患者而言。
1: 嗯、
0: 其次呢，在服用黑胡椒期间呢，应避免与这种辛辣刺激性食物一同食用，避免引起其药效。还有就是孕妇、哺乳期妇女以及有特殊疾病的人群，在使用前呢，还是建议咨询专业的医师的意见。
1: 嗯，
0: 最后呢，我们食疗的效果往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在食用过程中要保持耐心，遵循医嘱，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1: 哦，不是说咱吃一次两次就能够见到效果的。
0: 是的，是的。

0: 黑胡椒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那欢迎大家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和你一起听，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回想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

0: 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

0: 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泰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烈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2: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6: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

0: 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3: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

0: 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 李先驱
2: 下沉了，
1: 得分！
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6: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7: 没问题，最后
6: 没有问题。
3: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6: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7: 好的成绩。
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9: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

0: 范、检测补强、标签调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

0: 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见。

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充分展示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壮阔征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

0: 从博物馆之城到书香京城，北京既留住了老城底蕴，留住了市井烟火，也留住了时代风貌，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学，却又活色生香，生生不息。用情、用心、用绣花功夫、用精耕细作，北京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重磅发布，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爆出圈，再到中法建筑遗产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北京以开放促进交流，以包容促进互鉴，让多元文明交相辉映，让世界人心相连相通，这彰显着中华文明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照见着中华民族和和共生、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硬底气。从国潮文创走向数字赋能，文化遗产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文明互鉴有了磅礴的新气象。在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舞台上，北京将深入回答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课题，再一次向世界交出精彩非凡的中国方案。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将推出十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邀请游客在一墙一石、一村一居间品读长城文化。同步发布十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从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同时，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将在公园景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景和主题游线路。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看山、看水、看日出等十大维度城市观景体验场景，共同发现不一样的北京之美。详细情况，公众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文旅北京。
0: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即日起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其中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将覆盖整个双节假期，其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等花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200多盆。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目前已经整体亮相，主题为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机票方面，国庆节之前的错峰捡漏窗口期有两个，部分日期呢，北京出发的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在售。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昨天的机票均价比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低了 30% 以上，比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近 50%。 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是9月28号，机票均价比国庆首日低 40% 左右。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公众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气温数据显示，9月11号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 29.2 摄氏度，在过去30年里排名第三。入秋后，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气象专家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太阳辐射有利于白天气温升高，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明天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降低到25摄氏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也以多云到阴为主，26号到27号还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在展望后期，预计9月30号前后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北京，届时将出现大

0: 已经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1: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2: 一共是42块钱，
1: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3: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4: 来了有7、8次，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2: 真成您家食堂了，
4: 差不多吧。
3: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5: 还可能吃不出来，
6: 真的挺好。
3: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7: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3: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7: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有点像一个老年活动室。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本期节目带您探寻老北京秋分的城市记忆，解读西岳谷里果子秋风物，感受金秋秋日独有的时序烟火。嘉宾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高深。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社区家庭医生携手安贞专家带来护心全攻略，讲解三高管控、斑块识别、疾病预警信号与健康生活方式。嘉宾是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卢艳玲等。12点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候选人展播，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走进节目，分享以水为主题创作剪纸汉服斩获全国奖项的银发风采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带您了解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这本书，解锁23个趣味科学实验，挖掘脑洞实验背后的硬核科学价值，守护青少年科学好奇心。嘉宾是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本期节目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聊聊如何区分干燥与皮肤过敏，用中医内外调理方法安抚秋季肌肤不适。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尊师重教守山育人特别报道，为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邀请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分享固体力学领域深耕多年的育人理念。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风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这边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那个车停在，我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

0: 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勾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

0: 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FM 105，
4: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较不利，

0: 新建设，北京新新闻，北京城市复读新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日秋分。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1: 副中心发布秋季文旅攻略，百余场活动点亮运河上的通州。
0: 2026音博会在副中心举办，北京艺术中心秋季好戏连台。
1: 通州余家五乡60亩闲置花海升级全龄便民休闲空间。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
1: 北京公示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拟重点建设8处水城融合示范区。
0: 北京市属公园推出140余项游园活动，中秋赏花园月圆。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月。
0: 我是潮乐塔。
1: 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备好了一份文旅大餐。昨天运河上的通州秋季文旅专场发布会举行，通州区多部门集中发布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从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到大运河音乐节，这个秋天副中心邀您潮玩通州。请听本台记者张琪葛的报道。
3: 八月，全区主要文旅点位接待游客2694万人次，同比增长39.96%，已超去年全年水平。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岩介绍，
4: 人气旺，消费热，活力足，可谓名副其实。这份信心与精彩将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延续。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轮番登场，五大攻略已为您备好，带您从运河的波光里出发，走进假日的万千气象。
3: 作为秋季文旅重头戏，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中秋假期期间每晚在北运河畔上演。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介绍，
5: 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年蝶变，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将于9月25日至9月27日每天晚上7点半至8点半精彩上演，精心打造3大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现运河文化的多元魅力与时代风采。
3: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大运河音乐节也将于国庆期间重磅回归。北投集团企业管理部部长陈小芳介绍了今年音乐节的升级情况。
6: 10月5号到6号在绿星举办的大运河音乐节，为了让乐迷享受更好的音乐之旅，北投集团呢将音乐场地从3.2万平米扩大到5.1万平米，能容纳3.8万人，并且采用了270度的环形全景观演，每个区域的观演效果都会非常好，舞台视觉呢将更加震撼。
3: 通州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峰介绍了双节期间的消费惠民举措。
7: 本次双节票根通兑活动联动全区近200家商户，推出300余项优惠，覆盖餐饮美食、美妆零售、亲子遛娃、休闲娱乐4大领域，我们同步推出总额200万元的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双节期间，市民游客登录抖音、美团2大平台，搜索大运河音乐节等关键词，即可领取餐饮零售7折消费券，让大家在通州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3: 此外，第十六届宋庄文化艺术季将于9月25号启幕，首开龙街同步开业，推出240余场主题活动。台湖镇推出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刘华菊花海游园会等活动。这个秋天，副中心已铺开一幅古今交融、活力迸发的金秋画卷。
0: 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设音像主题、图书文创、艺术家科技、发烧音响等展区，72家厂牌、4000余种展品亮相，首次设立全功能发烧音响展区，推出世纪留声中国唱片发展回顾主题展。北京艺术中心秋季演出同样精彩，中秋假期舞剧李白等上演，国庆期间经典舞剧丝路花语连演多场，国际打击乐节首次集中落地，长山战鼓、安塞腰鼓、西安鼓乐三大非遗鼓乐同台，十月下旬罗大佑春龙交响夜音乐会在运河畔唱响，11月国家大剧院与马林斯基剧院联合呈现歌剧托斯卡，中央芭蕾舞团带来芭蕾舞剧海盗，从舞剧歌剧到沉浸式戏剧，几乎每周都有值得走进剧场的理由。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于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日前，音乐节全阵容正式公布，门票正在火热售卖中。本次音乐节集结摇滚、流行、唱作、说唱等多元风格，大鹏导演将带来音乐节首秀，与老友陈楚生同台演绎《庙堂之上》，李雪琴、白客跨界同台，太一、鱼雷等实力歌手加盟。音乐节设置 SVIP、VIP、A 区、B 区等票区，满足不同观演需求，并同步发布安检须知。主办方提醒观众提前了解入场要求，做好出行准备。国庆假期，市民可以在大运河畔共赴这场秋日音乐盛宴。

0: 闲置花海景观提示项，补齐了片区公共休闲场地的短板。此前该场地长期闲置，功能单一，仅具备基础绿化效果。此次改造在保留生态基底基础之上，重新规划布局，打造专属儿童的无动力游乐区，组合滑梯、跷跷板、蹦蹦云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体育运动区和静谧休憩空间，兼顾中青年健身与老年人休闲康养的需求。项目还打造了自然幻梦、彩球艺术树、爱心雕塑、3D 立体彩绘等网红打卡节点。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介绍，改造坚持活化利用闲置土地、便民惠民原则，不搞过度硬化，不做冗余建设，让闲置资源变成民生资产。焕然一新的花海公园既能满足群众日常休闲需求，也可承载文创市集、特色节庆等文体活动，实现从闲置荒地到民生美景的蜕变。
1: 近日，通州区强国复兴有我百姓宣讲暨副中心公安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举办，采用百姓宣讲加文艺展示形式，汇聚运河上的通州百姓宣讲团、副中心警察宣讲团及基层民警代表。来自公安、医疗、司法、文艺等领域的宣讲员轮番登台。张家湾派出所乔石分享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点滴，北苑派出所徐萌讲述把小窗口变成服务民生前沿阵地，鹿园派出所李征以社区小网格托起大平安，宋庄派出所郭星驰讲述从特警到社区民警的转型守护，内保支队王国斌走遍400余所中小幼讲授800余场安全课，陆河医院范亚丽以专业急救守护生命，通州法院李新业回顾办理全国首例 AI 侵犯著作权案，快板传承人吕新全把运河文化融入唱词，鲜活故事引共鸣，干警们表示将以榜样为标杆，扛起副中心卫士使命担当，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22号在京开幕，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财产，要共同守护，加强经验交流，推进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依托文化遗产凝聚全球文明共识，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等主题做了发言。
1: 昨天，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在颐和园拉开帷幕，展期持续到10月12号。本届展览在花卉总量、展摆区域和活动内容上均较往年明显扩容，全园展摆和种植各色花卉60000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1000余盆，包括百年以上古桂、精品中青桂和桂花盆景近300盆。展摆区域涵盖各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并延伸至耕织图景区、西区、东堤、长廊沿线，形成全园联动、多点成景的赏桂格局。今年重点打造五福献瑞特色专题展区，推出德和园墨桂同心、颐和园博物馆蓝桂齐芳、佛香阁菊桂富雅等五大打卡点位。开幕活动上，12花客国风巡游、非遗插花表演、桂花文创市集等集中亮相，并发布赏桂地图和桂花文化活动 IP 形象。桂花市集联动长廊沿线及经营店铺，推出

0: 多种桂花限定套餐和文创产品。
1: 在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曾经爆火出圈，被网友戏称为包治百病的文创包依旧热度不减。与此同时，旧物改造文创、现场手写题字等体验式文创也强势走红。大众消费不再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新意与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书市的新晋潮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还有这么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3: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4: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3: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诸如此类。钟女士背着的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4: 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她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心脑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3: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记者发现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5: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3: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6: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拆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这客户呢围着我那个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十几张。
7: 它一般有两面，一般是洒金面，一边是镜面，一般镜面是画画，洒金面是写字。
3: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儿，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8: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就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3: 每年都来地摊。

0: 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2: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这种想法吧，所以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是美好的祝愿。
1: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3: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至

0: 什刹海、三山五园、两园一河、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奥森龙形水系、凤池公园、雁西湖及金海湖，构建两廊四脉多珠的滨水空间格局。规划强调从看得见水到走得进水岸，打通慢行断点，并提出可靠、可亲、可近、可融、可游、可赏、可感、可落地的八可目标。十五五时期，本市将重点实施永定河两园一河段、北运河副中心段、清河海淀段、凉水河丰台段等十条河段，以及雁西湖、金海湖等重点区域提质建设，推动城景共彰、水城共生、古今共融、人水共兴。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即日起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余项游园活动，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打造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系列特色游园活动。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各类时令花卉1000余盆。中山公园唐花坞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呈现春秋两季景观。国家植物园北园菊花展展出花卉20万株。夜幕降临，北海公园推出北海碎石、御苑雅集和亲子赏月活动。景山公园每日上演月满中秋演出，玉渊潭公园举办中秋音乐会和灯谜活动，香山公园推出香饼制作、茶果雅集等民俗体验，天堂公园开展中秋科普手作坊，北京动物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也推出了特色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游客的文化需求，市民可在名园月色中感受浓郁的佳节氛围。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昨天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葛，主播于月、朝乐塔。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本期节目带您探寻老北京秋分的城市记忆，解读新月谷里果子秋风物，感受京秋秋日独有的时序烟火。嘉宾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高深。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社区家庭医生携手安贞专家带来护心全攻略，讲解三高管控、斑块识别、疾病预警信号与健康生活方式。嘉宾是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卢艳玲等。12是老年之友，银发达人候选人展播，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走进节目，分享以水为主题创作剪纸汉服斩获全国奖项的银发风采故事。15播出读书俱乐部，带您了解怪诞科学实验的正经发现这本书，解锁23趣味科学实验，挖掘脑洞实验背后的硬核科学价值，守护青少年科学好奇心。嘉宾是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16:30是我爱问医生，本期节目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聊聊如何区分干燥与皮肤过敏，用中医内外调理方法安抚秋季肌肤不适。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尊师重教守山育人特别报道，为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邀请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分享固体力学领域深耕多年的育人理念。22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复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FM 102.5，由水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加长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8: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我们一起来解锁北京城被秋分镌刻的旧日烟火。
9: 今日秋分，秋风均分昼夜，寒暑至此相衡。当我们说起京城秋日，目光总容易被中秋皓月所吸引，却常常忽略秋分独有的城市记忆。坛庙藏着皇家礼制，郊野回响虫鸣阵阵，街市漫开果子秋的清甜香气。城墙内外同个节气铺展着农事耕种、市井赶集、人情礼俗的万千图景，许多鲜活旧俗已然消散，可建筑街巷、古籍风物依然留存着属于老北京的时序密码。为何隆重的西岳古礼归于秋分，盛大民间节庆却留给了中秋？城乡百姓感知秋分的方式有怎样的不同？果子秋里藏着哪些京城独有的风物故事？岁月流转，今天我们又能从何处触摸这些远去的岁月过往？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物候痕迹，解锁北京城被秋分镌刻的旧日烟火。
8: 那么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高深老师早上好呀。
10: 王岩老师早，各位听众